0: 尼斯，成为最多受访者支持的总理人选。蒙纳殊大学政治学副教授加扎里安表示，外界密切关注今次的演讲，观察一国党能否进一步扩大支持基础和说服选民，相信他们有能力在澳洲政坛发挥更大的影响力。一国党议员再次向九号台表示，他们得到的支持率已经开始影响澳洲的政治议题，但是他就淡化韩真可能成为总理的讲法。
1: When people say, "Oh, you know, Prime Minister and winning elections," I just think that rings a bit.
0: 再斯话，如果过早讨论边个执政或者做总理，听起上嚟太自大，亦都未必得到选民接受。佢指一国党正逐步改变澳洲嘅政治生态，亦都受到其他政党关注。佢又指一国党令到政策结构回归理性，令到澳洲可以更快变得强大。而澳洲经济正走向一个储备银行所称的必须的放缓。行长布洛克表示，通胀仍然过高，经济增长需要放慢，令到需求回落到和供应平衡。储银将现金利率维持在4.35%的水平，以观察中东冲突、油价高企和新财案的税改措施对经济的影响。国民银行首席经济分析师奥尔德指出，经济可能已经比预期更快转弱，减少了通胀上升风险。财长查默斯表示，本地家庭仍然承受压力，特别是房屋负担问题，而民意调查反映出这种不满的情绪。在国际方面，伊朗坚持要求以色列必须从黎巴嫩南部撤军，但是受到拒绝，令到美国和伊朗原定在星期五签署的和平框架协议再添变数。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只要以色列军队继续驻扎在战争期间占领的地区，冲突就无法真正结束。不过以色列已经拒绝伊朗的要求，总理纳坦雅胡亦都重申，只要仍然有需要，以军会继续驻扎。而根据联合国发言人杜加里克表示，维和部队的报告指出，相对于上个周末，以色列的空袭和侵入上空的行动都出现明显的下降。
2: UNIFIL peacekeepers recorded 38 violations of Lebanese airspace by Israel.
0: 杜加里克说，维和部队昨日录得38宗以色列国防军侵犯黎巴嫩领空的事件，比较星期日的83宗明显下降，而空袭投射物的数量亦都大幅减少，昨日录得174次，星期日就是705次。其中昨日的总数里面，他说169次归因于以色列国防军，5次是来自真主党。联合国亦都表示，部分流离失所的家庭已经开始返回家园。过去四日里面，在紧急庇护所的人数减少了大概10,000人。联合国呼吁进一步努力加强相关的协议，来到防止冲突再次升级至更大的规模。而另一方面，瑞士传媒引述外交部消息指，美伊和平框架协议的签署仪式会在瑞士中部比尔根山的一所度假村举行，地点是由美国、伊朗和调解方巴基斯坦、卡塔尔共同提出，瑞士正在作出相关的安排。美国总统特朗普较早的时候表示，美伊协议的谈判进入第二阶段，他相信会比首阶段容易，重申关键会是德克兰永远不会拥有核武。特朗普之前承诺会在星期五之前落实重开霍尔木兹海峡。据报美国已经开始解除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伊朗外长阿拉格齐说，新一轮的伊美谈判预计亦都可能会在签署谅解备忘录的当日马上展开，重点讨论核问题和解除制裁等内容。特朗普亦都指，美国和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之后，可能很快会重新实施对俄罗斯石油的制裁。正在法国出席七国集团峰会的特朗普说，美国之前暂缓制裁是不希望影响石油供应，不过如今石油有望正常流通，认为已经具备条件可以尽快采取行动恢复对俄罗斯的制裁。而教宗梁十四世就欢迎美国和伊朗就结束中东战争达成初步协议，他指协议为中东和平带来希望。

0: 在罗马附近的住所外面发表演说，表示希望协议能够彻底结束战争，令到各方面能够专注灾后重建。他同时亦都指出，要实现持久和平，仍然有很多艰巨的工作要做。
1: Always call for peace, call for negotiation.
0: 家中梁十四世话一直呼吁和平同埋谈判，并且感谢天主。佢指而家至少有呢一份备忘录，虽然仍然有问题要解决，但系透过对话同谈判，始终系比重启战事系好。美国当局据报已经捣破一宗袭击白宫嘅计划，据悉有至少五人被捕。为庆祝美国建国250周年，白宫在刚过去的星期日在南草坪举行终极格斗冠军赛，当日亦都正值是特朗普的80岁大寿，他和家人都有到场看比赛。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帕特尔日前在社交媒体发文，赛事举行前四日，当局接获情报指有关的活动或者面临威胁，联邦调查局、司法部等部门随即采取跨州联合行动，拘捕了多名可疑人士，堵截可能发生的袭击计划。帕特尔强调，目前调查工作仍在进行，会适时向公众通报进展。而据美国广播公司报道，疑犯原先计划使用无人机袭击白宫附近的建筑物。美联社就引述消息人士话，涉案被捕的五人分别来自俄亥俄州、密苏里州同埋加州。香港著名连锁饼店奇华饼家的网络系统受到恶意勒索软件攻击，公司的代表表示，上个星期五发现内部网络系统无法正常运作，公司同时收到勒索信息之后，已经向私隐专员公署报告，同埋向警方报案，并且已经采取紧急措施阻截进一步入侵或者攻击，包括进行所需维护同埋修复，同埋联络所有可能受影响人士，呼吁提高警觉。代表亦都强调，有关嘅系统存有员工个人资料、商业伙伴、网店客户同埋奇华 fans 会员资料，现阶段是无法确认有关的资料是否已经受到未经授权提取。SBS 电台新闻报道。继续本地的消息，以色列驻澳洲大使否认有澳洲公民在全球坚韧船队上面受到虐待的指称，说这些指称是前后矛盾。在五月的时候，11名澳洲公民在试图向加沙运送援助物资的时候被以

0: Did you know that distance and physical barriers, especially common in larger or multi-story homes, can reduce the strength of your Wi-Fi signal and slow down your internet? For setup tips on how to get the best out of your NBN connection, visit nbn.com.au/checkyoursetup.
1: 是，佢表示呢啲系显示佢哋伪造伤势，指佢哋嘅讲法系前后矛盾。联邦政府宣布拨款36亿元支援备受压力嘅托儿服务业，将增加业内工资同埋家长收费上限措施延长两年。托儿中心和课外托儿服务工作员在2024年底获得加薪 15%， 原定有效至今年11月。家长和权益组织一直关注在加薪期过后托儿服务收费会上升。教育部长奇雅指，学前教育工作者是理应获得每一分的报酬，而今次的拨款目标亦都是吸引更多人加入学前教育行业，同时减低家庭的负担。另外，当局下令墨尔本

0: Did you know that your Wi-Fi router could be limiting your internet speeds, especially if it's more than 5 years old? For setup tips on how to get the best out of your NBN connection, visit nbn.com.au/checkyoursetup.
1: 受伤的危险已经下令这个中心在维修完成之前要关闭有关的户外活动区，直至完成修补工程。调查人员亦都发现这个中心未有为两岁以下的儿童制定足够的紧急疏散计划，并且已经要求中心作出修正。跟住落嚟是体育方面的消息。世界杯 I 组第一轮第二场的赛事，挪威对伊拉克上半场，挪威前锋夏兰特梅开二度，艾文侯塞恩为伊拉克破门，挪威队就在76分钟同加时的6分钟再贡献两球，挪威以4-1打败了伊拉克，全取三分。而另外今朝早再早完成的赛事是在美国新泽

0: internet speeds, especially if it's more than 5 years old. For setup tips on how to get the best out of your NBN connection, visit nbn.com.au/checkyoursetup.
1: 1999点上升咗328点，恒生指数寻日收市24493点，下跌咗348点。上证综合指数寻日收市4091点，下跌咗4点。外汇市场方面，澳元对美元0.7068，对港元系5.5368，对人民币4.7752。跟住落嚟系今日各大城市嘅天气预测。雪梨间中密云最高气温22度，墨尔本间中密云20度，布里斯本间中密云23度，珀斯亦都系间中密云18度。亚德雷德有雨20度，荷伯特有微雨16度，坎培拉密云18度，达尔文阳光普照，最高气温有32度。新闻财经同埋天气已经报道完毕，一阵间10点半会再为大家带嚟一节新闻提要。

0: 系啦，咁啊，唔该晒陆女真噶。一阵间咧，新闻提要之后，记住今日嘅呢个互动环节咧，就系物业全攻略啊。咁我都好高兴咧，请嚟鼎丰地产集团合伙人陈卓健啊 ，Vincent 咧，同大家倾下咧，究竟目前个房地产市场啊，究竟系应该系买啊定卖咧？咁啊，欢迎大家亦都系届时打电话咧，同我哋倾下呢个话题噶噃。
1: 嗯，咁啊，头先响我哋时事报道都同大家倾过啦，有关于储银咧，就即系究竟会唔会再加息咧，都系好取决于失业率其中即系依一个嘅主因啊。咁其实阵间嘅创业揾食街咧，咁亦都会同大家讲下啦，到底我哋嘅失业率啊背后有啲咩信息咧，咁亦点样影响住啦，即系我哋整体人口啦，响搵工、转工同埋加人工方面嘅一啲嘅取向咧，咁阵间就会详细同大家讲下。不过而家咧，先听听广告客户嘅信息先。
2: 想了解相关步骤，请浏览health.nsw.gov.au/raiseit， 我哋会全力支持你噶。
3: 你可以同人搭台，一起打边炉，共用一樽豉油，坐在同一张公园长凳，按同一个电梯掣，用同一个洗手间，翻屋企时

0: su SBS.
1: One second, you're enjoying your first day off in forever. Then, mid-lunch, your phone buzzes. A window's been broken at home, and you're miles away. In one second, everything can change. That's why ADT offers security systems with 24/7 monitoring, with tech that helps first responders prioritize your emergency. And with the ADT Plus app, you can stay informed and in control of your home from virtually wherever you are. When every second counts, count on ADT. Visit ADT.com to learn more.
2: SBS Audio. 请按播放键来收听你最喜欢的节目。
3: SBS Chill. Chill.
4: SBS Pop Asia. Non-stop Asian Pop.
5: Can you describe that feeling for people who haven't experienced it?
6: SBS Hindi uplabd karvata hai.
7: Far from the partisan politics of Canberra.
2: 以60多种语言报道新闻。还有你喜爱的音乐和歌曲。各种话题的播客任君选择。请下载 SBS Audio App 或登入 sbs.com.au/audio。
8: 是啦，再次欢迎大家来到第二小时的广东话节目。各位好，我是邝美玲。
9: 我是梁艳光。大家都很关注我们未来经济的走势，尤其是现在都是不断地讲这两天就是主银他们的议息决定。其中提到有关于失业率的一些话题。但是不知道大家又知不知道，其实失业率都是真的有一些意思的。因为不单止就是反映有几个人没有公开。其实对于一些经济的分析来讲，还是看睇咧，我哋嘅经济系咪健康啦，同埋市场就业咧，系咪真系健康嘅一啲重要指标嚟
8: 嘅
9: 噃？
8: 咁喺今日嘅创业揾食家里边咧，胡天恒就同人力资源顾问 James Low 咧，就睇咧失业率背后代表咗啲乜嘢嘅信息，同埋点样影响我哋揾工啦、转工咧，同埋加人工嘅。
10: Hello 啊 ，James 你好。
11: Hello Timothy。
10: 嗱，咁啊，一个星期咧又过去啦。咁啊，上个星期就同大家讲咗呢一个最低工资嘅加幅啊。咁今个星期咧就同大家讲下失业率嘅问题啊。咁啊，上个星期其实都提到咧，即系嗰个最低工资一旦加咗之后咧，可能都会影响成个澳洲嘅经济。咁反而咧都想今次咧就同大家集中讲下啦。新闻咧就成日都讲失业率嘅升跌，咁其实。点解咁多人都会关注呢一个数字嘅
11: 咧？失业率咧喺澳洲统计处咧上两个礼拜咧就出咗四月嘅失业率噶，系一般嚟讲都滞后一个月啦，因为要计噶嘛，系咪？咁就升到4.5%噶，就系由4.3%咧就上咗0.2%咧，就创下咗呢个2021年以嚟嘅新高。咁消息一出咧，市场就震个猫王噶啦，因为哇又升啦，经济放缓啦，咁即系诸如此类啦。点解失业率更重要咧？咁其实佢系一个指标嚟噶，咁系俾政府可以睇下究竟咧，可能喺嗰个国民福利上边，佢哋应该点样去调整啦？又或者咧去。找来厘定澳洲经济的脉络以后的发展应该怎样的。澳洲失业率如果你拿一个十年的平均数一般来讲是 5% 的。现在 4.5% 仍然属于是叫做相对的低水，即是难听一点说其实还有 0.5% 的调整空间的。以现在的失业率的我哋叫做咧就计算啦，有机会咧就会咧继续向少少嘅上升啦，或者咧喺 4.5 至 4.6 之间咧嚟緊呢几个月系横行㗎囉。
10: 哇咁啊听落咧好似都不容乐观咁样啦，加埋最低工资即系嚟緊7月1号上升啦，会加啦。咁啊会进一步刺激呢个失业率咧系会上升啦。
11: 其实有机会㗎，点解咧？因为其实咧我哋而家都开始发现咧，喺好多企业啦，大家如果有留意新闻啊，都系一啲大型企业咧都会出现一个比较大幅度嘅调整员工数目嘅一啲事件嘅。嗱，而家咧我哋其实咧有几个信号咧，我哋需要留意嘅。第一个咧就系其实企业开始啦系少咗人翻工啦，即系其实系减少紧人手啦。初级职位系持续收缩紧嘅，呢个咧我哋都知道嘅。另外咧就不幸地啊，女性就业个市场咧开始转弱啦。咁点解咧？嗱，呢三个唔同嘅即系范畴啦。第一个咧，可能大家翻工嘅时候都发觉到咧，身边嘅可能有啲同事辞咗职之后咧，公司系唔会补翻员工啦。嗱，我哋咧叫呢啲系一啲叫隐性裁员啊，即系话乜嘢咧？佢唔会主动嘅去将员工去即系裁走，但系员工离职咧，佢唔会补翻嘅。
10: 即系自然流失咁样啦，系嘛？
11: 系啦，有少少自然流失啦，同埋咧系一啲可能。

0: 咗休嘅员工啊，即系或者年届退休啦，又或者决定退休嘅员工啊，佢亦都唔会补翻嘅啊。咁你会发现咧，企业系开始系会比较多呢啲嘅动作，佢又唔想大幅度裁员，因为好影响士气噶嘛啊。但系同时间咧，佢又知道喂，如果我继续用呢一个嘅人手去工作咧，喺成本上边咧，企业系未必可以负担得起嘅。咁呢个咧，你会大家发现咧，系企业开始会有呢个动作噶。咁初级职位亦都讲咗啦，因为随住唔同啊，譬如 AI 嘅发展啦，吓一啲初级职位咧就开始慢慢收缩啦，亦都系佢唔请咯。譬如话一啲我哋叫做入 data 啊。客户服务啊，你知开始好多电脑啊 ,AI 帮你做啦，又或者系一啲我哋叫做写报告啊，做一啲比较基础嘅分析啊。咁其实现时嘅 AI 呢喺呢一啲嘅范畴呢都系渐趋成熟嘅。我哋睇到呢啲初级职位亦都开始有啲收缩嘅状态。喺澳洲呢大概呢系减少咗可能6-9% 左右啦。另外就系女性就业市场啦。点解会转弱呢？我哋唔係講緊嗰啲咩 workplace gender equality 啊，嚇要即係女性要同工同酬啊呢啲嘅咩？冇錯，我哋真係講緊嘅問題喺邊度咧？就係好多女性其實佢哋係 part time 或者係 casual， 亦都係一啲我哋叫做比較係波動性高嘅行業嘅，例如零售啊，又或者係餐飲業嗰度咧係工作嘅。当去到一个成本收缩嘅时候咧，佢唔系因为你系女性而去将你即系裁走或者系唔使你翻工，而系因为我嗰个职位啊系唔再需要，或者我可以减少人手嘅时候咧，咁自然咧就会喺嗰一个嘅职位嗰度开刀噶啦。
1: 哇，咁听落咧，其实都几大威胁。作为打工仔咧，即系面对呢个人工智能啦，系啦，其实澳洲政府有冇啲咩措施咧，系可以保障我哋嘅打工仔系可以继续有就业嘅机会咧？
0: 其实澳洲政府你会发觉咧，我哋之前都有曾经提过吓，点解会系即系会调整啊？去到呢个 4.75 啊，同埋通胀佢要去揿住啊。其实好多嘅动作咧，我哋睇翻咧，现时澳洲好多新增职位咧，其实都系公营嘅职位嚟噶。咁其实呢个咧系一个我哋话系唔系太健康啦，因为万一公营职位削减嘅时候咧，我哋话喺 private sector 啦，喺私人市场咧。个职位系并冇咧系有任何嘅增加嘅，暂时我哋睇唔到啊。咁所以喺未来嘅工作嗰度咧，另外咧大家亦都要留意啊。随着呢个 gig economy GIG 啊，即系譬如话一啲 Uber 啊、Uber Eats 啊、一啲 delivery 啊，一啲呢一类型，我哋叫做即系类似系网上经济嘅发展啦、越嚟越多人咧就可能会趋向咧系走去呢一啲嘅行业啦，甚至自雇啦、我哋睇到未来澳洲嗰个嘅趋势咧，都有机会咧系走向咧系呢一个嘅gig economy 嘅。
1: 咁即系其实可能系一啲slasher 啦，即系做媒体经营嗰啲，可能会越嚟越多，即系靠自己嚟到去作为一个即系职业，就唔再好似传统咁样去一啲大公司度打工咯，系嘛？
0: 你会发现系多咗呢一啲人噶，咁当然啦，亦都系你会对于嗰个社会或者对于个经济嘅冲击，就系、自雇人士一般嚟讲咧，就会喺例如喺个养老金啦，即系 super 嗰度啦，有机会咧就冇咁大嘅 contribution 啦，就变咗政府要考虑咧，佢哋未来咧要嗰个医疗负担啊，又或者咧去到最尾佢哋去年纪大啦退休嘅时候啦，我哋个退休金嘅负担啊，究竟咧系能唔能够可以处理得到呢？咁政府喺呢方面呢都系需要呢系作出呢好多唔同嘅调整同埋讨论嘅。所以我哋睇到呢而家暂时嚟讲呢 4.5% 都仍然唔算太高嘅，大家就唔使太担心嘅。
1: 咁最后都想问你啦，即系作为普通嘅打工仔啦，面对住失业率呢，其实都睇緊唔知系会升定跌啦，都要睇埋之后嗰几个月嘅数据究竟系加埋呢个最低工资上升，会唔会影响到个失业率有上升定系下降咧？咁作为打工仔，我哋应该点样部署咧？
0: 其实而家好多打工仔咧都会咧尽量系我哋叫做咧就睇定啲吓。如果你要转工嘅话咧，你要好肯定你自己咧真系系能够可以揾到一份新工咧吓。你会发现好多咧，而家叫做啲乜嘢咧？我哋叫做咧，好多人咧就会叫做拥抱工作啊，好得意噶吓。佢呢个咧叫做 job hugging 啊。
1: 系，
0: 即系话咧，未必对而家工作好满意，不过都选择留低，系因为对未来唔确定啊。你会发现越嚟越多嘅，呢个咧唔好话系咪？

0: 个建议啦，而系如果你唔系对现时工作极度不满嘅，或者唔系生活唔到嘅话咧，我相信大部分打工仔咧面对而家嘅失业率同埋一个未确定嘅经济走向嘅时候咧，其实都会选择咧系乖乖地留翻喺而家自己嘅岗位嗰度继续工作噶咯。
1: 唔知各位听众啦，身边喺大气电波嘅你哋咧，系咪都会选择咧系呢一种模式啦？咁我哋咧希望咧，即系呢个创业搵食家里边咧，都帮到大家咧，系了解更多喺澳洲咧呢一个市场上究竟咧系发展成点嘅。咁我哋咧今集咧同大家咧就讲住咁多先。咁我哋喺下一集咧就再同大家讲下其他关于工作上、职场上嘅其他议题啊。
0: 拜拜。
2: 节目内容只是供一般资讯和讨论用途，并不构成任何法律意见。节目入面所分享的观点属于个人意见，不代表任何机构或者雇主的立场。听众不应该单凭节目内容作出任何雇佣、法律或者管理决定。如果有需要的话，应该咨询相关专业人士或者查阅适用法例和正式文件。
3: 科技最先进的手提电脑、手机、家居保安系统和游戏机，便宜得惊人，和你悭不少钱的。客厅梳化、饭厅和户外家私，还有烧烤炉，价钱简直是无敌优惠啊！售完即止，欲购从速，而家就好去哈菲诺文啦。床褥、睡房家私、被铺、枕头和毛巾都全面清货大减价。全店仲有好多货品等住帮你悭钱噶，你可以亲临我哋嘅门店或者喺网上选购，千祈咪错过哈菲诺文现正举行嘅半年一次清货大减价。
4: 九成嘅盲人原本都唔需要失明 ，Fred Hollows 嘅愿望系结束一啲可以避免嘅失明。Fred Hollows 见到更光明的未来，今日只要你捐出25蚊，就可以帮助他梦想成真。
5: What did he say? He says we can see quite well.
4: 想捐赠，请上网址 hollows.org， 帮助 Fred 继续实现他的梦想。
6: Dateline 是 SBS 一个获奖的纪录片节目，为你带来世界各地的人和事。Dateline 逢星期二晚9:30在 SBS 电视又或者 SBS On Demand 可以收看。想知道 SBS 电视台和 SBS 电台各个频道现在以及即将播放什么节目，立即登上 sbs.com.au/guide。
7: 将 sbs.com.au/chinese 设定为你的网站首页，在 sbs.com.au/chinese 了解最新的新闻、时事和娱乐资讯。鍾意收听 SBS 广东话节目，咁继续去我哋 Facebook 专页同我哋倾下啦。记得 like 我哋同埋分享你嘅意见。SBS 广东话节目 Facebook 专页。
8: 以下由陆女珍报道新闻提要。一国党领袖韩真今日会在全国记者俱乐部发表演说，是他从政30年来首次在这个重要平台发言。储备银行指澳洲经济正走向一个必须的放缓，行长布洛克说通胀仍然过高，增长需要放缓，令到需求回落到同供应平衡。联邦政府宣布拨款36亿元支援托儿服务业，将增加业内工资和家长收费上限的措施延长2年。国际方面，伊朗坚持要求以色列必须从黎巴嫩南部撤军，但是受到拒绝，令到美国和伊朗原定在星期五签署的和平框架协议再添变数。另外，联合国就指出，相对于上个周末以色列在空袭侵入黎巴嫩上空等的事件都出现明显下降，而部分流离失所的家庭已经开始返回家园。现在将节目时间交返给邝美玲。
9: 唔该晒陆女真噶，咁亦都再次欢迎大家咧收听 SBS 电台广东。

0: 节目各位好，我是邝美玲。根据呢 NEOFU 的一个数据显示，投资者在联邦政府提出的税改政策生效之前呢，都纷纷抛售房屋，导致市场上出售的房源是激增的。但是出租的房源就正在下降。根据有关数据显示，澳洲全国出租房产的数量较去年同期是大幅下降，其中在5月的降幅就最为显著了。而所有的首府城市的情况都比较类似的。荷伯特的出租房的数量就跌了 0.3%， 达尔文就跌了 2%， 至于墨尔本就跌了 1.7%。 其中雪梨受影响就最大了，在5月份出租房的数量就跌了 1.5%， 比去年同期是跌了接近10%添的。据地产中介公司 Ray White 的首席经济分析师康尼斯比就说，有关的数据显示一些弱势社群甚至可能会找不到可负担的房屋出租。在今天的物业全攻略，我也很高兴请来鼎丰地产集团的合伙人陈卓燕 Vincent 同大家谈一下，究竟房地产的投资者现在应不应该趁出年7月1号之前，即是呢个政府咧推出呢个新嘅税改之前咧，系买楼咧，亦或应该咧系继续持有咧？咁情况又会唔会点样影响到咧我哋嘅租务市场咧？咁如果大家咧对呢方面有兴趣，亦都欢迎大家咧打电话俾我哋嘅，电话系1300-799-323。1300-799-323，又或者可以传短信俾我哋嘅，短信号码咧系0448-799-323。0448-799-323嘅。咁我知阿 Vincent 咧，亦都喺电话旁边啦，同佢打声招呼先。早晨啊 ，Vincent。
1: 各位听众大家好，你好你好，主持人你好。
0: 你好。嗱 ，Vincent， 咁其实咧，即系大家咧，都琴日咧就呢一个储银咧就维持呢个利率不变啦。咁对于好多有房贷嘅人嚟讲，当然系一件好事啦。咁但系咧，对于政府喺嚟紧7月1号之前咧，即系极有可能推出一个嘅新嘅税改啦。咁即系你觉得对于即系持有物业或者系一啲首次置业人士，究竟有啲咩嘅影响咧？
1: 嗱，呢一次嘅政策嘅核心嘅逻辑都好明显嘅，咁其实佢系全面去打压啲二手嘅投资房嘅税务优惠嘅，咁将嗰啲资金啊同埋资源咧就摆向呢个嘅即系新建嘅住宅啦，我哋叫 new builds 吓，咁所以咧就会系希望增加嗰个嘅房源嘅，咁呢个对于二手房嘅投资者嚟讲咧打击系最大啦，咁呢个嘅情况咧。就是令到即係嗰個嘅例如個税改，你都知道好多嘅內容啦，包括咗即係26年嘅5月12號，即係喺公布當晚之後買嘅二手房咧，係冇辦法再可以享受嗰個嘅negative gearing 啦，咁樣嘅有負扣税嘅。咁同埋喺賣出嘅時候咧，取消咗50%嘅即係資本增值税嘅折扣嘅，改為用一個叫做 indexation， 即係有個物業嘅所以嗰個物價指數嚟去掛鈎，仲要加多個 30% 嘅最低嘅稅率嘅門檻添嘅。咁對於頭先你問到關於即係 first home buyer 第一次買樓嘅人士有啲咩嘅即係影響咧，我覺得係有好同有唔好嘅消息嘅。好方面咧就係話，因為而家有大量嘅二手房拎出嚟啦，咁所以佢哋咧就會即係多咗啲嘅議價嘅空間啦，同埋咧有啲可能執漏嘅機會啦咁樣嘅。咁至於壞消息方面咧，就係因為新樓嘅市場咧係有個保留咗負扣税同埋 50% 嘅資本增值税嘅折扣嘛，所以吸引咗大量嘅投資者咧湧入嚟買新樓啦，咁導致咗咧新樓嘅價格會被推高嘅，咁所以第一次買樓嘅人士咧，如果想買新嘅物業嘅時候咧，競爭就會激烈咗咯。
0: 咁但係頭先你提到嗰個嘅資本增值税同埋呢一個嘅即係物價指數掛鈎嗰樣嘢啦，咁其實都會有一個 fathering 嘅呢一個 clause 嘅喎，即係咪即係祖父條款啦，我哋譯做嚇，即係話係咪7月1號之前買嘅呢啲二手樓呢，其實都仲有呢一種嘅資本增值税嘅折扣，只不過係到7月1號之後嗰個嘅即係先至恢復返用呢個物價指數掛鈎呢一樣嘢㗎。
1: 係啦係啦係啦，所以大家奉勸大家呢，喺呢個2027年嘅7月1號前呢，用一個嘅估計

0: 嘅评估情况之下咧，嚟去了解到呢一段时间当中你个物业升值咗几多，然之后再等到嗰个分水岭之后嘅时间当中咧，先用 indexation 嚟去计算咯。咁，
1: 咁系咪一定要用呢个股价咧？因为到时如果我话我唔得闲做啊，咁或者唔想做啦，咁得唔得嘅咧？即系有冇政府有冇话一个
0: 咁啊？梗系冇，都系最好做咗先啦。做咗你会知道自己嗰个盘算点样去计算啊嘛。如果未做冇做到嘅时候，到最后估价嘅时候几年前要做嘅你冇做到话，咁啊要做翻转头嘅时候就好难啦，咁样咯。
1: 哦，明白明白。嗱，咁如果系咁嘅时候咧，好多时有经济分析师就话咧，由于通胀加剧嘅话咧，咁可能咧第日咧用呢一个物价指数挂钩，即系个 indexation 嘅方法去计算嘅话咧，有啲投资者嘅投资物业嘅业主咧，可能喺2027年7月1号之后先至出售佢哋嘅投资物业咧，比而家旧有即系只系有50%呢个资本增值税嘅折扣咧，所交嘅税咧可能仲要低嘅，咁你点样样睇咧呢一样嘢？
0: 嗱，咁喺经济学上系完全成立嘅，特别系喺高通胀嘅时候嘅。咁新嘅制度之下咧，物业指数挂钩即 indexation 咧，即系话喺计算增值税嘅时候咧，你嘅物业买入嘅成本同跟随住消费物价嘅指数嚟去按比例放大嘅。即系旧嘅制度咧，即系话唔理你通胀几高，只要喺名义上赚咗，譬如10万咁就攞50000嚟去拼入你嘅个人入息税里边咧嚟去计税啊嘛。
1: 嗯，
0: 新制咧就唔系啦，新制就系 indexation 再加30%最低税率，即系话如果你持有嘅时间好长嘅话，而且呢几年嘅通胀系居高不下嘅话咧，你嘅通胀调整后嘅成本就会被拉得好高啦。咁呢个时候咧，你计出嚟嘅实际利润咧就变得好细啦。咁其实大家都会。都会即系咁，我点样计咧？其实喺投资人嚟讲咧，系根据你物业嘅实际增长率同埋个通胀预期嚟去计算嘅。咁呢个要揾会计师去精确咁样计算，究竟你嗰个嘅即系好睇翻你个物业本身，如果喺名义上即系涨幅系好慢嘅，咁2027年后卖咧，新嘅制度计出嚟嘅应收嘅税项可能系好低嘅，甚至系零嘅。但相反，如果你物业系哇喺升得好犀利，爆炸性咁暴涨嘅，远超过通胀嘅，咁旧嘅制度即系50%嘅折扣就会即系着数好多啦。咁所以睇翻你嘅物业究竟持有嘅时间嗰个嘅同埋嗰个嘅升幅系跑赢通胀啊，定系跑输通胀啦？
1: 嗯，系咁啊，当然啦，大家要真系决定嘅时候咧，最好就揾翻你哋嘅会计师咧，就去讨论下先啦吓。咁
0: 系啊，计数先啦。
1: 冇错。嗱，咁啊 ，Vincent 其实咧亦都有即系分析就话咧，由于呢个政策出炉之后咧，咁啊唔少投资者都买楼啦吓，咁啊导致咧呢个租务市场咧都唔够楼咧出租嘅。咁你即系所知嘅情况系咪都系咁嘅咧？
0: 是的是的，嗱，呢个是完全符合目前嗰个市场状况嘅。咁即係话当政策宣布咗复购税个折扣下即将对二手楼取消嘅时候呢，咁实在係吓怕咗好多大量嘅散户投资者嘅。佢哋选择将呢个二手投资楼呢就係挂牌出售嘅。
1: 嗯。
0: 而呢啲嘅物业呢好多都会即係賣走咗啦，咁樣嘅賣走咗，咁個租客咪要趕走咗佢咯，係啊，咁邊個買啊？邊個買翻嚟嘅？通常都唔係投資者啦，就會係自住啦。咁個租客就會周圍揾地方租啦。咁原本一間投資房可以租俾一個家庭嘅，如果變成咗自住房之後咧，咁租務市場就少咗一個物業出租咯。咁同埋咧，另外一個角度就係話，以前投資者係咪都買咗先咧？反正虧損咗嘅政府賠你輸嘅。但而家唔係咯，而家其實就係喺呢一方面能夠攞到着數好少嘅情況之下咧，咁於是乎業主就會向另外一邊咧嚟開刀啦，就係向租客嚟開刀啦。依邊攞唔到着數，於是乎咪加租揾租客嘅，即係拉高個租金嚟去攞翻嗰個嘅即係利潤翻嚟咯。咁所以租金就會自然會被推高噶啦。
1: 系，咁即系话，如果大家即系仍然手上边有投资楼嘅话，系咪应该都系要即系持住即系呢一啲嘅投资楼就喺租金方面系获得利润呢？你觉得？
0: 咁会系噶，会系噶。嗱，其实好睇翻你自己如果你点解要卖嘅先啊？你卖起希望想攞翻啲利润啊嘛。其实你唔需要卖都可以攞到一定嘅收入噶。 我哋有叫做 refinance， 即叫再按。如果你嘅人工係夠嘅話，你嗰個嘅還款能力係可以嘅話咧，你用一個 refinance， 即再按嘅方式嘅時候咧，你就可以攞筆錢出嚟咧，嚟去做你其他嘅，即係譬如再買樓啊咁樣嘅。咁呢個咧攞出嚟嘅錢咧係唔需要打税嘅，咁唔一定要用賣嘅方法嚟去攞到錢嘅。當然如果你話我唔係，我係用筆錢嚟去有啲其他嘅用途嘅，咁你就賣咯。咁但係都唔需要話好恐慌性咁樣去做呢樣嘢嘅。咁好睇返你而家现时嗰个嘅即物业嘅，如果係收緊好嘅租金嘅，亦都唔需要买囉。
1: 嗯嗯，係，即係大家喺考虑即係究竟卖同买之间呢，可能都有好多嘅因素呢要去考量一下。咁亦都呢，即係最紧要呢都係同你哋个即係会计师咧就倾下啦，究竟啊，即系咁样样做，符唔符合到你哋嗰个嘅经济嘅收益啊，又或者系个人嘅财务嘅需要啦吓，咁啊大家就要留意。咁啊其实阿 Vincent， 我亦都想问下你啦。咁而家咧就根据2024到2025财年咧，其实嗰个净移民嘅人数咧就系大概36,000人左右啦。咁而喺同年建造嘅房屋咧就只系得174,000多间嘅啫。咁就嗱，而家其实如果系咁嘅比例继续啊吓，咁喺供过于求嘅情况之下，其实咧未来几年嘅物业价格咧，你睇会唔会继续呢个价格系会升呢？咁但就会唔会就好似即政府话斋啦，即因为政府一路都话其实呢，即佢哋今次个税改呢就唔系话真系令到个楼价会大跌嘅，只不过呢就系个升幅冇咁大啫。咁你同唔同意政府呢一个睇法呢？
0: 嗱，头先你讲个情况呢，睇到个移民人数高于嗰个建筑嗰个嘅数量嘅，咁所以其实系供不应求嘅。咁而家个情况就系话，呢、這个根本就系不嬲都存在呢一个嘅痛点嘅，呢、這个就系澳洲地产嘅一个最大嘅痛点，就系严重嘅供不应求嘅。咁当自然就系会造成咗好大嘅一个住宅嘅一个嘅即系基数嘅压力嘅。而呢个更加再面对就话，呢个政策咧根本冇去优惠到发展商嘅。你話啊，發展商起樓啊，咁我貸款利息又平，即係嗰個建築貸款利息平啲啦，或者地價方面又點樣優惠啦，咁完全冇係幫助到開發商去減低成本去起樓嘅。咁所以呢方面咧，呢、這個更加就令到好多開發商係有啲開發商直情唔敢起樓，或者甚至佢而家尤其是自從嗰次嘅一啲即係危樓事件出現咗之後咧。嗰、那個嘅建築嘅條款啊，即係嗰個安全條款更加嚴格情況之下咧，開發商要更高嘅成本咧嚟起一啲更加即係過關嘅一啲嘅建築出嚟，成本自然就高咗好多，所以根本新樓係冇辦法平，而且咧根本就係亦都唔會太多嘅供應出嚟嘅，咁造成咗咧更加係一個嚴重嘅情況咯。
1: 系，咁即系你嘅意思，即系话其实楼价真系可能喺供不应求嘅情况之下，都会继续推高嘅、哦。
0: 会噶，会噶，因为唔平得啊嘛。
1: 系，咁但系对于二手楼嘅，即系譬如对于一啲首次置业人士嚟讲啦，咁你认为佢哋应该系买一啲二手楼啊，定系买一啲新建嘅住宅咧？
0: 嗱，我想讲就唔系新同旧嘅分别啦。而家要买嘅咧，就要买一啲比较系精嘅，即系好嘅。嗱，点解咧？因为而家嗰个嘅一啲劣质嘅或者区域唔系咁好嗰啲咧，二手楼出嚟抛售嘅时候咧，都无人问津嘅，无人问津嘅。唯独是一啲现在已经收紧好高嘅租金嘅区域，或者系新建嘅楼宇，而佢个价钱都唔系话太高嘅情况之下咧，呢啲就可以去考虑啦。呢、这个其实是一个第一你要具备的就是高租金的回报率，这个是希望它能够租金可以自己去养住那个的物业。第二就是如果你买新楼的时候呢，一定要具备一些合理的开发商定价，同埋呢一些高质量的建筑，即是要找好的楼。条件三就是说，如果你买二手的话呢，必须具备的就是说呢，它是一个比较好的有独特性的或者是方便性的近社區嘅、近交通嘅，呢啲二手樓咧比較優質啲嘅咧，就反而係 OK 嘅。但係反而一啲劣質嘅二手樓咧，嗱地區又唔好，又偏遠，又或者根本嘅租金都唔會好強嘅時候，呢啲根本攞出嚟賣都冇人買㗎啦。呢、這個就係二手樓當中嘅優劣之間個分別嚟嘅。係，
1: 咁呢啲係對投資者嚟講啦，係咪？咁但係如果對首次置業人士嚟講咧？
0: 咁就睇餸食飯囉，自己個夠唔夠負擔得到幾多嘅。點解呢？你

0: 讲，如果你再话啊，我整靓啲间屋再买，希望价钱好啲，咁但系可能个首次置业人士咧又未必买得起，咁你觉得嗰啲二手楼业主而家应该系点样去处置自己嗰间屋咧？
1: 首先嗰个嘅考量就系分两部分嘅。如果你系作为投资者咧，系作一个理性嘅考量呢样嘢啦。如果你系一个自住咧，用感性嚟去分析啦。如果你自己用嘅，咁你咪整靓佢咯，冇问题噶。你唔卖嘅啫嘛，你整靓佢，自己个生活嘅质素好啲啦，咁样嘅。如果你话唔系，我系投资者嚟嘅，投资者你就冇必要去再花钱落去啦，除非嗰个租客有咁嘅要求嘅啫。如果唔系咧，你冇必要去再花钱噶啦。嗱，好紧要嘅就系话，我哋嗰个嘅负扣税嗰个意义就系话。頭先都講咗就係，如果喺物業上面有任何虧損嘅話咧，政府係賠你輸，但係邊個想輸先得㗎？係咪？個個都想喺投資當中係得利㗎嘛？係咪？所以如果你喺投資個物業當中，唔好話一手定二手啦嚇，總之你有個物業喺手嘅時候，個租金係好強嘅，甚至去到淨收入嘅時候，你係冇必要去賣嘅。好啦，問題在於就係話。新嘅一啲投資人士啦，佢買一個嘅物業翻嚟，哪怕你係新樓，買翻嚟之後就會自動變成係二手噶咯，係咪？買過啦嘛，咁好啦，問題就係、是，當你如果你係冇一個好嘅租金支撐住嘅時候咧，你係唔能夠話用一個咁樣嘅方式嚟去即係考量噶啦，唯有就係咩咧？唯有就係買一啲比較好嘅一啲租金嘅區域嘅新樓，好嘅租金區域。嗱，我哋咁講啦，咩叫好嘅區域呢？首先你要条件就係第一嗰、那个区域有政府大量嘅资金投入去进行基建嘅。第二佢有城市改造规划嘅。第三就係话呢个嘅环境啊交通啊配套啊管理费是否好高定好低啊呢啲同埋你嗰个租客是否系一个高质量嘅租客呢啲全部都系你要考量嘅一啲条件嚟嘅。因为点解呢当你买咗个新楼返嚟啦佢会变成二手嘅。当拎出市场嘅时候，佢就系二手啦。但问题是以后嘅二手楼嘅一啲想入市嘅人士咧，就系睇呢啲元素嘅。如果你啲依个物业当中有晒头先所讲嘅所有嘅元素嘅话咧，呢啲人士就会向你埋手买你个二手楼啦。如果头先所讲嘅条件都冇嘅话咧，你凭乜嘢喺市场上边能够可以叫高价咧？你哪怕你装修都好好，又如何咧？系咪？所以关键就系以后你买物业作为投资又好。作为自住都好，应该考量到头先所讲嘅元素嘅，呢啲系永恒不变嘅元素嚟嘅。
0: 系系，咁但系个问题就系话，即作为业主啦，即喺投资喺譬如头先你话感情方面啦，即系我买嚟系自住嘅，咁就冇所谓啦。咁但系我意思即系话，譬如我买咗，即系我已经系呢间屋嘅业主啦。我以前咧就会话啊，我想整靓少少，自己住一阵之后咧就好少少嘅价钱咧就卖翻出去啦。咁但系即系仲需唔需要做呢一行嘅投资？我意思系即系再整靓啲间屋，即系如果你已经住紧啦咁样。
1: 我就係唔需要啦，因為如果你話咁樣去做嘅時候咧，你要花嘅錢就會而家因為建築材料啊，同埋嗰個建築工人嘅薪金啊，全部都浪高曬嘅嚇，係都好高嘅，所以你動接做一個嘅，哪怕洗手間嘅一個嘅升級咧，都唔少錢嘅嚇。我見過一個物業係，就算哪怕做個洗手間，兩個洗手間加埋都要整成差唔多300,000咁滯咁，所以就冇必要咁樣去做嘅。除非你話我拎出去賣，我諗住賣嘅時候咧，我個花園整靚啲。即係收葺得好啲，或者我油過油喎，呢啲咁輕強啲嘅嘢咧都 OK 嘅。如果你話收大修大改咧，咁我都冇必要啦，因為你變咗咧，你嗰個投入嘅錢更加多咗，而拎出嚟嘅價錢亦都唔係話咁吸引嘅話咧，亦都冇人問津嘅話咧，你變咗嘥咗啲錢同嘥咗啲時間啦。
0: 係係，嗱咁其實咧，即係尋日儲銀就減息啦，咁好多人咧都係諗下，咁啲樓價又跌緊啊，又可能會減息啦嚇，將來。咁系咪要再等迟啲先至买楼咧？你又点睇咧？
1: 嗱，永远咧，几时买楼咧？就系当下嘅吓，当下就系买楼啦。因为你呢个买楼嘅呢样嘢唔系一个投机性嘅一个嘅生意嚟嘅。如果你话我系必须要住嘅，咁你啲系根本你买就买噶啦吓。我哋当年嗰阵时八几年嗰阵时买10%添啦，系咪先吓？咁所以你其实你睇翻成个澳洲嘅历史当中咧，每一节嘅 哪怕是即係40年去計嘅時候咧，永遠都是往上走嘅。當然有少少調節期，永遠。

0: 都會有感冒嘅時候啦，永遠都有傷風咳嘅時候啦。但係根據歷史當中睇翻個數據，永遠都係好快脆好翻嘅，永遠係上翻去上邊嘅。因為澳洲嗰個嘅税制其實都幾重嘅，包括咗你買嘅時候有印花税，賣嘅時候有資本增值税。系嘛？所以你一出一入，一出一入嘅时候咧，系好花钱喺啲咁样嘅税项上边嘅。所以冇必要嘅时候，我哋好多劝啲客人都系你买咗就唔好卖啦，吓交俾下一代啦，吓或者你用 refinancing 嘅方式嚟去套现啦，咁然之后再买啦，吓你买咗其实就冇乜意思噶啦，冇噶啦，你再买唔翻噶啦。
1: 嗯，即系其实即系都系嗰句啦，即系买咗之后咧，就最好能够维持到嘅话，就维持即系keep 住间屋啦，系嘛？因为相信长线嚟讲都系咧，即系会升值嘅。咁但系我又想问一下，通常喺澳洲嚟讲咧，一般个楼市咧，嗰个升值期要等几耐先至话，即系要等几耐咧？都五年啦、十年啦、廿年啦，因为通常我哋都会话长线投资啦。咁究竟我哋要睇几耐咧？
0: 嗱，好多时咧，啲人讲咗啊，七年翻一翻啦咁样嘅。嗱，而家其实好容易睇嘅啫，因为而家嗰个嘅市场上边咧，新嘅楼宇又好，或者你睇翻政府嘅一啲嘅基建嘅方向嘅。嗱，譬如澳洲雪梨咁计啦吓，雪梨咁啊，悉尼嘅方面咧啊，而家有新嘅机场喎，喺呢个西南边啊，有 M12 出咗嚟咯，咦有新嘅西铁喎吓，即系西嘅地铁啦吓。咁亦都有咧就系好多譬如话有塔马提有新嘅第二段嘅轻铁正在已经开始如火如荼咁样工程咯噃。咁亦都喺下北岸當中有個新嘅叫西隧咯，從呢個嘅北雪梨區伸延去到內西區嗰一個新嘅隧道出現啦。嗱，呢啲全部都係一啲好好嘅 tips 俾大家咧，嚟去根據政府嘅一啲方向嚟去做嘅。你話如果你話佢下北岸咁嘅建設，當然唔會平啦，係嘛？咁當然啦，下北岸不嬲都唔係平噶啦。但如果你話內西區有西鐵嘅出現，或者係而家 Pramata 或者再遠啲，而家好多西南邊、西北邊嘅西北邊已經其實都飽和咗啦，西南邊嘅機場仲未開，呢啲全部都係啲 tips 俾大家去尋找個方向嘅。只要你嘅物業係買喺嗰啲咁樣嘅基建所受惠嘅區域當中咧，你嗰個嘅升幅期就會快好多啦。如果你摆喺一个已经升幅咗，已经去到尽头嘅时候咧，你嘅升幅期自然系少咗好多啦。所以永远系睇翻你嗰个买嘅物业所到嘅位置系唔系政府基建当中嘅受惠区域，系嘅话咧，你就会好快脆见到曙光啦。
1: 系，咁即系对于或者首次置业人士嚟讲，可能呢啲都系一个非常之好嘅指标啦。即系即系因为即系就算系你买咗之后，第日变咗二手楼，但系可能嗰个嘅升值嘅潜力都仲喺度噶，系嘛？咁啊，
0: 系啦，冇错。
1: 系，咁啊，睇住个节目时间咧，今日都好多谢阿陈卓健咧，同我哋分析咗咧，即系而家目前嗰个嘅房屋嘅市场嘅走势啦，同埋咧究竟喺政府嘅税改政策之下。同埋一個即係儲銀咧，即係繼續可能會減息嘅情況下調嘅情況之下咧，咁究竟我哋對於個樓市係點樣樣睇法咧？咁都好多謝咧阿 Vincent 嗰個真知灼見嚇，咁我哋希望下次再請你上嚟咧，同我哋講下呢方面嘅其他物業方面嘅話題啦。咁亦都記住啦，係啦，亦都記住嗰句啦，就係大家咧喺投資或者係買屋買樓之前咧，最緊要咧同你哋嘅理財會計師咧傾下先啦嚇。咁呢度咧，邝美玲同埋。陈卓健先生咧，同大家讲声再见咯，噃，拜拜，
0: 拜拜，多谢晒，拜拜。

0: 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您收听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我是刘俊杰。
1: 我是景一，各位早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的6月18号星期四，农历的五月初四。
1: 我们向本次节目直播所在地的传统守护者 Camarigo 人表示敬意。
0: 我们看到美国总统特朗普承诺，如果伊朗不遵守和平协议中的某些条款，他将下令对伊朗发动袭击。他说呢，这些条款虽未以书面形式正式确定，但各方呢对此心照不宣。

0: SBS.
1: Ice Cube's Big Three is back. The most physical, fierce, and competitive basketball league on earth returns to CBS this Saturday. Three-time Big Three MVP ISO Joe Johnson and the reloaded Detroit Amps battle two-time Big Three championship coach Steven Jackson's DMV trilogy, followed by Big Three's most intense rivalry. Defending champions Miami 305 and Michael Beasley chasing his third straight MVP take on Dwight Howard, coach Nick Young, and the LA Riot. Watch Big Three Saturday, 4 p.m. Eastern, 1 p.m. Pacific on CBS. Catch replays Monday, 8 p.m. on BET.
2: 接娃到底是谁接娃？三点放学后孩子的时间又怎么安排的呢？这个新的三点的这个放学的这个制度哈、啊，还适不适应我们快节奏的现代家庭生活呢？
3: 嗯，是的，因为它是一个从几十年前沿用下来的老制度了哈，所以欢迎大家今天在八点半的微声音直播互动来拨打热线13007993239，或者是短信平台04487993239来分享您的看法。
2: 那么接下来首先有请宁馨为我们带来这时段的 SBS 普通话新闻。
4: 澳洲移民数据即将公布，移民政策成政坛焦点。悉尼南部发生交通事故，两名幼童身亡。特朗普声称若伊朗不遵守协议将对其发动打击。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澳大利亚最新移民数据将于今天公布，目前移民问题正成为澳大利亚政坛激烈辩论的焦点。澳大利亚统计局将公布截至今年6月的12个月人口数据，其中包括移民规模相关统计。自由党和一国党批评工党政府此前低估了澳大利亚的海外净移民人数，在今年5月公布的联邦预算案中，政府已将相关预测上调了 5.5 万人。在其政治生涯首次于国家新闻俱乐部发表演讲时，一国党领袖宝林韩森还表示，澳大利亚过度强调多元文化主义，并持续迎来大量海外移民。他认为这已构成一场国家危机。这场危机的核心是多元文化主义这一根本存在缺陷的政策。我们不能成为一个多元文化社会，我们可以是一个多种族社会，但我们必须是一个单一文化社会。政治活动组织 Get Up 承认对一起事件负责。在该事件中，一国党领袖宝林韩森在全国新闻俱乐部发表讲话时，一条横幅突然出现在他身后。该横幅上写着，我反对工人加薪，却给自己加薪10万澳元。横幅已被工作人员移除，新闻俱乐部表示已将此事提交给警方调查。澳大利亚国家男子足球队 Socceroos 本届世界杯阵容中的四名前难民球员之一奥维尔·马比尔赞扬澳大利亚的多元文化社会，并表示这正是澳大利亚成为世界上最好的国家的原因。内斯托里·伊兰昆达、穆罕默德·图雷和米洛什·德格内克也都是以难民身份来到澳大利亚的。马比尔出生于肯尼亚的卡库马难民营，父母来自南苏丹。他十岁时随家人定居阿德莱德。在澳大利亚职业足球运动员协会发布的一段展现国家队多元背景的视频中，多名球员讲述了自己如何体现当代澳大利亚的面貌。马比尔表示，他理解为何这段视频会引发如此广泛的共鸣。
5: It was a moment to describe what Australia is.
4: 这是一个展现澳大利亚究竟是什么样的国家的机会，而澳大利亚是一个非常多元文化的国家。在我看来，这正是它成为世界上最好国家的原因。之所以说它是世界上最好的国家，就是因为这一点。你能在同一个地方看到来自世界各地的人，而如今的澳大利亚国家队正是这种现实的体现。拥有不同背景的人，共同为同一件国家队球衣而战。对我来说，参与这件事是一件很自然的事，而且作为球员，我们每个人也都有不同的人生故事。澳大利亚反犹太主义皇家委员会再次驳回了联邦政府要求对反恐资金相关文件保密的申请。澳大利亚安全情报组织总干事麦克·伯吉斯上个月在皇家委员会作证，但他提交的书面陈述中有部分内容被删减。伯吉斯表示，这些删减内容是应政府要求。

0: 处理的。皇家委员会弗吉尼亚·贝尔现在已驳回政府以内阁保密原则为由要求隐瞒相关内容的申请，并裁定这些文件属于调查所需证据的一部分。贝尔将审查这些证据，但相关内容不会向公众公开。提醒本报道可能引起部分听众不适。在悉尼西南部，两名幼童遭汽车撞击，不幸身亡。新州警方表示，事发地点位于 Cabramatta， 两名儿童均未满五岁。事发时，他们正坐在婴儿车内。目前，两名儿童的身份尚未正式确认。Fairfield 的警区代理警司蒂姆·卡尔曼表示，最先赶到现场的路人尽其所能伸出了援手。这可能是警方遇到的最令人痛心的场景之一，因为受害者是幼童。对于这个家庭和今天下午参与救援的社区来说，这无疑是一场悲剧。我只能说，今天下午发生的一切都令人难以置信。许多司机停车，共同努力将车辆侧翻过来，以便将其中一名儿童从车底救出。其他路人也参与了对儿童及其母亲的心肺复苏术。西澳洲最大的监狱卡苏里纳监狱再次受到关注。最新一份监察报告指出，在持续面临人满为患和人手短缺问题的情况下，该监狱的羁押环境进一步恶化。监察人员发现，监狱长期处于超负荷运作状态，部分囚犯甚至需要睡在地板上。报告指出，此前多次检查中发现的长期问题，包括监狱拥挤和基础设施老化，不仅没有得到改善，反而进一步加剧，导致囚犯获得医疗服务、与家人联系以及参与康复项目的机会受到限制。报告还显示，尽管卡苏里纳监狱最初主要是为以判刑服刑人员而设计的，但目前约三分之二的在押人员属于候审羁押人员。卫生工作者称，澳大利亚药物过量死亡人数创下历史新高，而毒品来源和成分越来越难以预测，正使这一问题进一步恶化。新州卫生厅近日通报，六人在服用了他们以为是可卡因的物质后，因阿片类药物过量被送往医院救治。与此同时，彭宁顿研究所最新发布的数据显示，2024年是澳大利亚有记录以来药物致死人数最多的一年。救世军酒精与药物服务项目负责人比尔·科斯塔·基达斯表示，许多使用兴奋剂的人并未意识到他们所接触的毒品中可能掺有芬太尼等阿片类药物。
1: The truth is, people don't know what is in their drugs.
0: 事实上，人们根本不知道自己服用的毒品里究竟含有什么成分。过去是这样，现在更是如此。尤其是像芬太尼这样的药效极强的物质，一旦混入毒品中，危险性会大大增加。它很容易导致服用过量，因此公众必须提高警惕。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0: 再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承诺，如果伊朗不遵守和平协议中的某些条款，他将下令对伊朗发动袭击。他表示，这些条款虽未以书面形式正式确定，但各方对此心照不宣。在法国埃维昂举行的七国集团领导人会议上，特朗普做出上述承诺。此举似乎是为了回应外界对该协议的批评，即该协议未能涵盖其他国家对伊朗核计划的关键关切。该协议将于本周晚些时候在瑞士签署。特朗普表示，一份文件不可能涵盖所有问题，只有伊朗遵守协议才会暂停9100万美元的制裁。
3: If they don't...
0: 如果他们不遵守协议，或者协议中根本没有提及某些内容，那只是一份谅解备忘录，但我们对某些事情有共识，即使没有书面形式。如果他们不遵守，我们可能会恢复轰炸，直到他们遵守为止。你知道，炸弹的威力是惊人的。昨天，中国外长王毅应约同伊朗外长阿拉格奇通电话，表示中国对美伊达成第一阶段谅解备忘录表示欢迎，和平的曙光已经出现。王毅呼吁妥善处理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稳妥回应国际社会的普遍关切。俄罗斯对乌克兰东部和东南部多个城市发动袭击，造成至少四人死亡，袭击

0: 发住宅和购物中心起火。警方证实，在乌克兰东南部城市扎波罗热，大批无人机发动连续袭击，造成一人死亡，七人受伤。当地居民娜塔莉亚表示，在无人机击中附近区域前，她和丈夫及孩子一直躲在家中避险。
1: 我和丈夫孩子躲在一个房间里，那是我们这栋楼最里面的房间，周围还有其他房间作为缓冲。我们还拿来了毯子盖在身上。随后又有一架无人机击中了我们楼前的位置，整栋楼一下子就塌了，已经完全没有了。
2: It's gone。
0: 日本北部官员举行紧急演练，以应对近期人口聚居区附近熊类出没事件增加的情况。警方猎人以及地方政府部门参与了在立木县举行的模拟演习。演习设定的情景是一只熊出现在一所已停办小学的校园内。官员表示，自今年4月以来，当地接获的熊出没报告数量一直高于往年同期水平。当局称，此类演练旨在提高紧急服务部门与野生动物管理团队在真实熊类袭击或遭遇事件发生时的协作能力。74岁的猎人军岛文范表示，这类培训十分必要。最近熊出没的情况确实增多了，因此这样的训练很有必要。我认为如果警方、林业部门以及镇政府等地方机构能够协同合作，行动速度会快得多。所以我认为这样的演练有助于发现问题，并进一步改善各部门之间的协调配合。再来关注足球世界杯，奥地利队自1990年以来首次在世界杯赢得比赛，奥地利队以3-1击败了约旦队。自2002年塞内加尔队战胜卫冕冠军法国队以来，约旦队一直试图成为首支在世界杯首秀中获胜的球队。约旦队将于下周一返回圣克拉拉，迎战阿尔及利亚队进行第二场比赛，而奥地利队将于同一天在达拉斯对阵阿根廷队。在昨天其他比赛中，法国队3-1战胜塞内加尔队，澳大利亚籍主帅阿诺德率领的伊拉克队1-4不敌挪威队，卫冕冠军阿根廷队凭借梅西的帽子戏法以3-0轻取阿尔及利亚队。现年39岁的梅西不仅帮助球队全取三分，也成为历史上首位参加六届世界杯的球员。在今天结束的首场比赛中，葡萄牙队和刚果民主共和国队1-1战平。接下来我们来关注澳大利亚元的汇率。在国际货币市场上，一澳元可以兑换 0.700 美元、1.216 新西兰元，同时一澳元可以兑换 4.735 元人民币、5.491 元港币、22.169 元新台币。再来关注全国各主要城市今天的天气情况。悉尼以晴为主，最高温度23度，墨尔本阵雨有大风，最高温度18度，布里斯班局部多云，最高温度23度，堪培拉雨势增强，最高温度17度，阿德莱德有阵雨，最高温度15度，珀斯以晴为主，最高温度17度，达尔文可能有雨，最高温度31度，霍巴特有阵雨，最高温度16度。

0: 谢谢宁馨为我们播报这个整点的 SBS 新闻。
1: 稍后呢，我们和您一起来关注澳大利亚的媒体格局以及科技巨头的崛起对我们普通民众的影响。
2: Ice Cube's Big Three is back. The most physical, fierce, and competitive basketball league on earth returns to CBS this Saturday. Three-time Big Three MVP ISO Joe Johnson and the reloaded Detroit Amps battle two-time Big Three championship coach Steven Jackson's DMV trilogy, followed by Big Three's most intense rivalry. Defending champions Miami 305 and Michael Beasley chasing his third straight MVP take on Dwight Howard, coach Nick Young, and the LA Riot. Watch Big Three Saturday, 4 p.m. Eastern, 1 p.m. Pacific on CBS. Catch replays Monday, 8 p.m. on BET.
3: Starting a new life in Australia isn't easy.
4: A lot of companies have rejected me.
5: Sometimes I feel like, oh, I'm gonna quit, I give up.
3: Work in Progress is a podcast to help skilled migrants rebuild their careers in a new country. You'll hear inspiring real-life stories, expert advice, and valuable tips to help you find a job and advance your career. Work in Progress. Listen now wherever you get your podcasts.
0: SBS Audio
6: 按播放键收听你最喜欢的内容
7: SBS Chill
8: SBS Pop Asia Non-stop Asian Pop
9: Can you describe that feeling for people who haven't experienced it?
10: SBS Hindi uplabd karvata hai
11: Far from the partisan politics of Canberra
12: 60多种不同语言播报的新闻贴心的音乐有料的播客都在等着被发现请下载 SBS Audio App 或登录 sbs.com.au/audio
1: 欢迎您继续收听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鉴于我们看到澳大利亚高度集中的媒体格局以及科技巨头的崛起呢，共同的形成一个复杂的层级体系，正在影响普通民众在网上接收到的信息类型。
0: 嗯，确实是这样的。也有专家表示，这个呢已经正在改变我们的社会了，并且对人们的希望感产生一些负面的影响。接下来我们听听 SBS 事实核查记者 Olivia Di Iorio 的报道，由宁馨编播。
13: 澳大利亚媒体所有权高度集中，被形容为全球最严重之一。而随着 Meta 等科技巨头日益影响我们接收新闻的方式，专家指出，这正在改变社会的运作模式。一系列看似错综复杂、层级分明，但规模其实不大，因为真正掌握新闻传播渠道的主要参与者只有少数几家。包括九号娱乐、南十字星传媒集团、七夕传媒和新闻集团在内的大型媒体集团拥有众多新闻平台，例如澳大利亚人报、澳大利亚金融评论、天空新闻、九号新闻、悉尼先驱晨报以及时代报等。而在过去十年左右， Meta、谷歌和苹果等大型科技公司也逐渐成为重要的新闻来源。这些科技巨头运营着自己的数字中介平台，例如 Facebook 和 Instagram， 位于用户与媒体公司之间，实际上扮演着守门人的角色，影响着我们能够接触到哪些信息。本期 SBS 事实核查将探讨大型媒体集团和科技公司如何影响普通澳大利亚人接收到的新闻，以及这种影响又如何塑造我们理解世界的方式。卡梅伦·麦克特南表示，当媒体所有权像澳大利亚这样高度集中时，少数人便会掌握不成比例的巨大权力，并因此能够左右政治议程和公共讨论。
14: The most famous of these is News Corp, but there's also Australian.
13: 其中最知名的当然是新闻集团，但还有拥有大量地区报纸的澳大利亚社区媒体，以及两大电视媒体巨头七夕传媒和九号娱乐。事实上，有些令人意外的是，澳大利亚广播公司 ABC 本身也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媒体巨头。麦克特南是阿德莱德大学的媒体与传播学讲师，也是2024年研究全球媒体与互联网集中度的团队成员之一。该报告发现，澳大利亚在媒体集中度方面位列全球第二差，仅次于巴西。
14: If this was any other sector,
13: 如果这是其他产业，比如说澳大利亚同样高度集中的超市行业，或者矿业这样同样高度集中的产业，在很大程度上，这只是一个经济层面的讨论，对吧？也就是商业问题。但媒体体系的不同之处在于，它能够影响公共讨论，影响我们对世界以及具体议题的理解。 标题和新闻导语一直以来都会被精心设计，以尽可能让新闻听起来更吸引人或更有冲击力。但麦克特南指出，像 Facebook 和 Instagram 这样的数字中介平台进一步放大了这种方向，使得媒体更有动力通过夸张或煽动性的标题和内容来获取点击量和用户互动。
14: Content that's really sensationalist or very dramatic is
13: 那些非常耸动或极具戏剧性的内容，往往会被算法推送到信息流的顶部。因此，我们会看到诸如标题党之类的内容出现。这些内容有时甚至并不是真正的新闻，而只是为了吸引人们点赞、分享、评论，并最终点击进入页面，从而为平台或媒体带来广告收入。所谓守门人的角色，实际上意味着科技公司开始在内容如何被接收和呈现方面掌握主导权。
15: Because of the ways our brains are wired, the algorithms are just trying to maximize engagement.
13: 由于我们大脑的运作方式，算法的目标只是。

0: 尽可能最大化的用户参与度，从而最能提升参与度的内容，往往是那些满足人们想要了解各种潜在威胁这种心理需求的内容。迈克尔·诺特尔博士是昆士兰大学心理学院副教授，他表示，当我们在社交媒体上浏览内容时，尤其是被归类为新闻的内容时，实际上是在触发一种非常原始的本能，这种本能可以追溯到远古祖先时期。
1: You know, our brains are designed to find threats in the environment.
0: 我们的大脑天生就是用来在环境中识别威胁的，而对于这些威胁，我们也很难做到只是看见他们却什么都不做。在像伊朗战争这样的事件中，我们实际上能做的事情非常有限，因此我们产生一种叫做点什么的感觉，就是不断关注最新进展，保持信息更新。但这种做法在很大程度上并不具备实际功能，因为仅仅不断接触世界各地的死亡与冲突，并不会让我们真正有能力去改变这些情况。他说，无限下拉的信息流以及标题党内容，无论是新闻标题还是图片和视频，实际上正在导致许多人产生习得性无助，并最终影响我们作为一个社会的运作方式。人们可能会觉得人类面临的一些问题太大了，大到我们无能为力，这就导致我们不采取行动。我认为这是一种真正的悲剧。人们会觉得在 Facebook 上发一条帖子就是自己参与政治的全部方式，但这也意味着当你认为自己无能为力时，就会产生一种什么都做不了的感觉，而实际上我们是可以做一些事情的。当你意识到自己仍然能够采取行动时，就会获得一种能动性，这种感觉也会让事情变得不再那么恐怖。当我们通过社交媒体刷新闻并从中获取信息时，我们怎样才能更有意识地理解为什么我们会在网上看到某些内容呢？
1: I think the two questions that I was asking myself when I was scrolling through news feeds.
0: 我在浏览新闻信息流时，会问自己的两个问题是：这件事情我能做什么吗？如果答案是不能，有时候我就会选择训练算法，让它少推送这类内容。例如，你可以右键一条帖子，选择我不想再看到类似内容。如果我确实是可以做点什么事情，那我就会真去行动。比如，有时候我会给当地议员写信，问他们。关于人工智能现在的情况是什么？你们看到哪些风险？你们打算怎么应对？这种做法会让我获得一种掌控感。我问自己的另一个问题是，我在这个社交媒体应用上花的时间真的对我有帮助吗？我还想继续这样做吗？而很多时候答案是否定的。算法以及我们使用社交媒体的方式都在不断变化。西西尼大学传播学教授塔尼亚·诺特利表示，媒体素养已经不再是一种可选能力，而是必不可少的基本能力。
2: So media literacy is about your ability to
0: 媒体素养是指一个人使用、分析、创作以及分享媒体内容和不同媒体技术的能力。这也包括理解算法如何运作，以及它如何向我们展示那些我们更可能产生互动的信息。
2: The algorithms that run social media platforms, they want
0: 运行社交媒体平台的算法，其目标是让我们在平台上停留更长时间。为了实现这一点，他们会对我们进行画像分析，判断我们的兴趣、焦虑、偏见和信念，从而不断向我们推送能够让我们持续参与互动的内容。

0: 通电话，表示对中美达成的第一段谅解备忘录表示欢迎。
1: 俄罗斯对乌克兰东部和东南部多个城市发动袭击，造成至少四人死亡，袭击引发住宅和购物中心起火。
0: 再来看一下世界杯方面，奥地利队自90年以来首次在世界杯赢得比赛。昨天呢，奥地利队是以3-1击败了约旦队哈。
1: 在昨天的其他比赛中，我们看到法国队3-1战胜了塞内加尔队，澳大利亚籍主帅阿诺德率领的伊拉克队呢1-4不敌挪威队。卫冕冠军阿根廷队凭借梅西的帽子戏法呢以3-0轻取阿尔及利亚队。在今天早上结束的首场比赛中，葡萄牙队和刚果民主共和国队1-1战平。现在正在进行的英格兰对克罗地亚队的比赛呢，进行到68分钟，目前是英格兰队以3-2领先克罗地亚队。
0: 好，最后我们来关注一下各城市主要的这个天气情况。
1: 悉尼以晴为主，最高温度23度。
0: 墨尔本阵雨有大风，最高温度18度。
1: 布里斯班局部多云，最高温度23度。
0: 堪培拉雨势增强，最高温度17度。
1: 阿德莱德有阵雨，最高温度15度。
0: 珀斯以晴为主，最高温度17度。
1: 达尔文可能有雨，最高温度31度。
0: 霍巴特有阵雨，最高温度16度。

0: 美伊宣布达成和平协议，并计划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这意味着澳洲有望避免国库部此前对长期战争做出的最坏预测，就是在截至12月的一年里，澳洲的通胀率可能会超过 7% 的这个预算。
1: 和平协议对油价的影响以及对经济有哪些方面的影响呢？本台记者陈云呢采访了阿德雷德大学全球经济企业动态研究中心的高级讲师蔡怡飞，我们听听他们的对话。
2: 蔡博士你好。
3: Lucy 你好。停战消息嘛，本身对油价呢肯定是利空消息嘛，因为我们已经看到了光这个停火的预期呢，其实就让布伦特单月下跌了将近 20%。 但是这里面呢，预期跌了不等于现实呢，这个油价呢也就跌完了，它还会有一段时间的这个调整，所以说市场总是走在这个政治的前面吧，这次当然也不例外。但是真正的问题是啊，停战之后海峡能不能重新畅通，这个产能呢，石油的产能呢能多快恢复，这两件事我觉得并不是简单签个协议就能够解决。停战呢是必要条件，但远不是充分条件。油价要真正回落呀，需要的是重新使得这个霍尔木兹海峡重新通航，产能呢重启。所以说呢，这里面最近有一些观点认为呢，要看这个夏末的走势，但我觉得呢还会更谨慎一点吧。因为夏末能看到的充其量也就是一个方向的确认，就是说到底还会不会下降，而不是具体下降的幅度是多少。恢复通航，那么下半年的油价呢将会温和的回落。但这里面有一个建立在一个比较乐观的一个假设上，就是谈判非常顺利，各方呢也保持合作，然后呢基础设施呢也没有因为一些突发的原因遭受到严重的受损。所以说一个任何一个环节出问题，整个的这样的一个时间表就得往后推。所以说更关键的是，就现在这个石油供应的缺口其实还是很大，由于这个战争嘛，所以说要重建库存所需要的时间也是相对来说会比较长，价下行的空间是有限的。
2: 蔡博士您刚才提到说一个相当乐观的假设，包括基础设施没有严重受损，这个能不能仔细的分析一下，这个基础设施是存在什么样的可能性会严重受损呢？
3: 基础设施受损呢主要是不仅仅是因为美国和这个伊朗之间的问题，还有可能是由于第三国家所造成的嘛。所以说它有可能是包括它的电力设施，包括它的一些公共的一些设施，如果这些设施遭受比较大的打击的话，都会影响它的石油的这个产能的嘛。
2: 那遭受谁的打击呢？既然已经停战了，
3: 以色列嘛，会不会再重新的会在整个美伊的过程当中会起一些其他的作用，所以说这个东西还不太好说。因为都处在中东这样的一个地缘政治的一个环境当中嘛，所以说呢伊朗和以色列呢这么多年其实也是矛盾摩擦也是一直都存在。所以说呢作为以色列在整个这样的一个和平谈判的这样的一个进程当中所能起到的具体的作用是什么样的，现在我们因为还没有发生，所以说现在也不太好说。但是呢从过去的一段时间来看呢，就是说以色列在中东这样的一个地缘政治的环境当中，它还是表现出来的这个态度还是比较强硬的。所以说接下来呢我们还要关注一下

0: 仅关注于美伊双方之间的谈的协议，还会看一些关于以色列在中东的一些军事行动，这些东西也非常重要。
1: 可是我也看到分析说，以色列的任何一届领导人想要上台的话需要美国的支持的，所以任何一个想要上台的领导人包括内塔尼亚胡都不会违抗美国的意志的。
0: 虽然说现在以色列过去和美国嘛，他们使用的这样的一个合作呀，无论是在经济啊军事上的合作都比较密切嘛，但是以色列和美国之间包括他在政治上的合作，然后具体是他们两个之间到底是谁领导谁或者说谁制约谁，这个其实我觉得还没有办法很清楚的能够判断出来，因为在不同的时期之内我觉得他们之间的这样的一些相互合作它是双向的，并不是就是说美国所占据的绝对领导或者说以色列占据绝对领导，或者说以色列他们之间有一个很明显的老大和老二之间的一个区别，我觉得是并没有看到这样的一个很明确的一个分界。在接下来的一个过程当中，因为针对于不同的事件不同的这样的一个突发的一个情况，他们之间的这样的一个相互作用可能会不断调整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1: 蔡博士，我看到你的观点是说通胀高企民调新低，执政者当然是希望传递问题正在解决的信息，那油价下跌呢是一个大家都能够看得见感受得到的好消息，不管是在美国还是在澳大利亚，我们看到在澳大利亚因为马上呢政府就要决定是否延长燃油消费税的减免措施了，这个措施呢是在月底就到期。另外呢，我们看到澳大利亚的反对党则是指出说，其实澳大利亚本身的能源问题并不完全是由美伊战争引起的，而澳大利亚政府在国内处理这些问题的方法呢其实也是遭到质疑，您是怎么样看待澳大利亚反对党的这个说法的？
0: 因为现在尤其是反对党啊，包括这个帝国党的这样的一个崛起啊，在这样的一个选举过程当中呢，在这个找出执政党的一些不足或者说再找出一些问题嘛，这个东西呢其实在整个大选的过程当中我觉得这些东西其实都是可以理解的。
1: 嗯，
0: 但是呢如果从澳大利亚整个这样的一个经济环境来说呢，其实呢确实是因为澳大利亚的人口本来就不是特别多，然后呢相对来说呢它对于石油需求的总量呢肯定是赶不上这样的一些人口特别多或者说那种超级的大国呀，像美国这样的一些国家肯定是没有这样那么大的需求，而且澳大利亚所处在位置呢还是相对比较特殊，它属于印太地区板块，所以说呢它能够受到的影响啊或者说是整个地缘政治冲击对澳大利亚的影响可能确实是没有你像人口特别多的这样的一个国家产生的影响大，但是呢我们却发现呢就是澳大利亚的石油价格呢在过去的一段时间内涨的确实是比较多的嘛，所以说最高的时候可能翻了一倍，所以说呢但是石油这个价格我们要看到一点，就是石油整个石油价格呢在这种澳大利亚啊包括其他的一些西方国家来说它都在不断上涨啊，它并不是澳大利亚一个特殊的一个案例嘛，对，所以说呢它面对这样的一个突发的一个地缘政治一个环境，真正重要的呢其实我觉得是美联储包括这个货币政策执行部门就包括澳大利亚的联储他们采取的一个货币政策包括它的财政政策在这个段时间内只会对澳大利亚的经济呢产生影响，也就是说呢我们可能在讨论的具体的是一个财政政策还有货币政策是怎么变化，从而呢就缓解这样的一个外部冲击对宏观经济产生的影响，这个部分是我们我觉得是一个重要讨论的地方，因为所有国家都会面临这样的一个挑战吧。因为现在所处在一个位置是美国的通胀率现在比较高，然后呢另外一点呢就是美联储内部的他们这个委员会其他的这样的一个委员所持的意见呢其实属于鹰派的，鹰派就指的是我要采用加息的这样的一个方式控制这样的一个通货膨胀的问题，但是呢现在有一个问题呢就是说特朗普和美国和伊朗签订这样的一个和平协议之后呢会导致石油价格下降，石油价格下降的时候呢它就有可能代表就是通货通胀预期呢有可能就开始下降，比如说大家预测呢价格不会再涨那么高，现实上美国现在正在经历的一个状态就是高通胀这样一个状态，但是呢现在由于美伊战争呢现在有所缓解，我们对这个预期对于宏观经济预期对于通胀的预期是有缓解的， 现在有一个比较重要的问题，就是说一旦凯伦过时，要是迎合特朗普采用降息这样的一个方式，那么华尔街呢将会认为美国联邦储备银行将失去在货币政策方向的独立性，也就是说呢，它受了这个美国政府的这样的一个干扰，会影响美国债券的信用。一旦美国债券信用发生问题了之后，那么美国这样的一个构建出来的金融体系将会受到更严重的挑战。总结来讲呢，就是政治逻辑呢当然是要求快嘛，但是经济逻辑呢并不是这样的，它肯定会慢一点。所以说白宫呢需要通胀呢快点下去，需要油价呢快点往下跌，然后需要降息快点来，因为这些呢都关系到最后的选情和民调。但是呢，能源供应的恢复啊，通胀的消退，货币政策的转向，就是从原来加息转向降息，其实呢都有自己的节奏，不会因为选情的变化而改变。所以说这是一道还是非常难的题的。
1: 那今天我们也感谢阿德莱德大学全球经济企业动态研究中心的高级讲师蔡逸飞的分析，谢谢。
0: 谢谢 Lucy。
2: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本台记者陈云对蔡逸飞老师的采访，以上为嘉宾看法，不代表本台立场。
3: 接下来呢，我们跟大家一起关注一下在家上学这个话题。最新数据显示呢，澳大利亚注册在家教育的学生人数已经接近45,000人了，较疫情之前这个数字几乎是翻倍的。
2: 稍后呢，我们就和您关注在家教育的话题。
4: Ice Cube's Big 3 is back. The most physical, fierce, and competitive basketball league on earth returns to CBS this Saturday. Three-time Big 3 MVP ISO Joe Johnson and the reloaded Detroit Amps battle two-time Big 3 championship coach Steven Jackson's DMV trilogy, followed by Big 3's most intense rivalry. Defending champions Miami 305 and Michael Beasley chasing his third straight MVP take on Dwight Howard, coach Nick Young, and the LA Riot. Watch Big 3 Saturday, 4 p.m. Eastern, 1 p.m. Pacific on CBS. Catch replays Monday, 8 p.m. on BET.
5: Starting a new life in Australia isn't easy.
6: A lot of companies have rejected me.
7: Sometimes I feel like, oh, I'm gonna quit, I've given up.
5: Work in Progress is a podcast to help skilled migrants rebuild their careers in a new country. You'll hear inspiring real-life stories, expert advice, and valuable tips to help you find a job and advance your career. Work in Progress. Listen now wherever you get your podcasts.
8: You're listening to SBS Audio. We are currently in an ad break. Your program will resume shortly. You're listening to SBS Audio. We are currently in an ad break. Your program will resume shortly.
9: 33频道 SBS Food 美食节目全天候展示美食天地，7x24小时播出。 SBS Food 新鲜免费的美食节目尽在33频道，
10: 放松身心，在 SBS Chill 聆听世界各地的音乐，通过 SBS Audio App 收听 SBS Chill。
9: 在 SBS On Demand 免费点播观看数百部电视节目和电影，今天就安装 SBS On Demand 应用或直接访问网站。
11: SBS Kick Off,
12: the new music station celebrating football anthems from around the world.
13: It's time for Africa.
11: It's live now
12: on DAB Radio, the SBS Audio app,
11: online and SBS On Demand.
14: 今天就下载 SBS Audio App 开始收听您最喜爱的节目吧，现在就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应用。
2: 欢迎您继续收听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刚才静怡提到一个新的数据显示呢，在澳大利亚注册了在家教育的学生人数已经接近45,000人，这个较这个新冠疫情期前是几乎是翻了一倍。
3: 本台记者龚月采访了两位家长，我们一起来听听这个报道。
2: 这两位家长分别是四个孩子的母亲，今年35岁的郭军，两年前他开始在家教育其中的两个孩子，还有一位是居住在墨尔本的妈妈叶子玲，她的儿子呢是10岁，在家已经上学近4年。他们为什么让孩子在家接受教育呢？我们听听这个他们的对话。
13: The family and the stock. A stock of a very simple and trusting nature. So the moral.
15: 早上九点，墨尔本东南区 Nary Warren 的一处住宅里，一节家庭课堂准时开始。
16: 我叫郭军，然后今年。

0: 35岁，然后在澳洲抚养我的四个孩子分别是6岁半、4岁半，还有一对双胞胎是1岁半。今年是我 homeschool 的第二年，是在老大4岁半的时候正式开始的 homeschool 吧。
1: 他说，选择在家教育一方面是因为宗教信仰，认为子女教育本就是父母的责任，更重要的是他希望陪伴孩子成长，不让自己童年父母缺席的遗憾重演。
0: 因为我觉得我小的时候我爸妈非常工作非常忙，我觉得我好像跟他们没有那种亲密的感觉，就你有什么东西不想跟他们分享，就是没有那种分享的欲望，不像我看到我老公和他爸爸妈妈就能一直说很久，就是他们有什么心底的话就敢说想说，我就没有这种感觉。
1: 郭军告诉 SBS 普通话，在家教育的想法最初是丈夫提出来的，他一开始也很犹豫。她的丈夫有埃及和波兰背景，在澳大利亚长大。
0: 孩子刚出生的时候，我们就在讨论这个话题，然后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想法，但是我不确定我是不是能这样做，或者说我的周围反对的声音太多了嘛。他是澳洲的顶级私校出来的，你们知道 Halebury 吗？他是6年 Halebury， 然后我们俩都是墨尔本大学，我是走国内高考的那种路线出来的，所以说我们这一辈和我们上一辈他的认知就是一定就是要走传统的学校，而且我个人的性格我是比较卷的，就是我有孩子在国内的话，我一定要什么都是第一，要这种竞赛那种竞赛的这样子的一个人吧，我对自己卷，我对孩子也很卷，但是呢，我不想，其实很累，我不想这样子就是。把自己弄得非常的累，为了学习跟孩子没有一个良好的亲子关系，所以说我们在尝试一个 homeschool， 这样子比较更轻松，而且更高效，更加有助于家庭氛围的这样子的一个状态，这样子一种新型的教育的模式吧。
2: Do you like homeschooling？
3: 妈妈
4: 喜欢，我不喜欢school， 我喜欢 homeschool。
2: 为什么？
4: 因为在 school 我不能看妈妈和爸爸， homeschool 我可以看。
1: 随着澳大利亚在家教育人数持续攀升，这种曾经被视为小众的教育方式正进入越来越多家庭的视野。最新数据显示，全国注册在家教育的学生人数达到4.5万人，较2019年疫情前几乎翻倍。其中在家教育人数最多的分别是新州、昆州和维州，三州总人数占全国的约 80%。 相比之下，2024年全澳在校学生总数为410万人。根据弗林德斯大学教育学院高级讲师韩威峰博士介绍，澳大利亚在家教育的人数在疫情之后大幅增长，已经不再是一个边缘化的现象。
5: Homeschool 在澳洲这几年呢，事实上发展的比较快，尤其在疫情之后比如说在昆州和新州，在疫情之后现在的 Homeschool 的家庭人数都翻了一倍都不止，在维州基本上也是接近于翻番的情况，所以 Homeschool 在澳洲整体来说现在已经不再是一个边缘化的一个现象。
6: 那这种增长的趋势背后大概会有什么原因呢？
5: 原因很多了，但大致可能是有两种原因。第一种呢是家庭教育理念的问题那么往往是来自于父母，比如说父母可能更多的希望对这个教材啊、内容啊、对于学习的进度啊进行一个更好的把控。那么第二个原因呢，可能也是一个比较在澳洲比较主流的原因，是来自于学生的需求。有些学生呢，他可能有一些特殊的需求，他们呢在主流的这个学校当中可能没有得到令学生或者说家长十分满意的支持，于是他们就选择了家庭教育。
6: 那当时下定决心实行 homeschool 之后，这个具体怎么来操作，两个人怎么分工，是怎么商量的？
0: 没有分工，因为我先生他想要去工作，然后把时间留给我，我可以在家里面照顾孩子嘛。所以说其实 homeschool 的重任是在我身上的，在我身边是没有 homeschool 的人的，然后这个概念也是非常非常新的，所以说我读了很多关于 homeschool 的一些东西啊。然后但是你发现呢，当你进入了这个圈子之后，你发现其实 homeschool 是一个非常传统的，有非常 悠久历史的这样子的一个教育的方式，就包括中国古代的私塾，它不就是 homeschool 制吗？Homeschool 的课程体系有非常非常的多，然后有非常不同的风格。我们用的风格叫做夏洛特梅森 Charlotte Mason Homeschool Style， 它这个课程主要的就是用读书来去帮他学习，没有就是说每一个科目，所以说他不知道什么叫做科目 What is subject， 他不知道这个问题。因为像我们读历史，所有的历史故事、地理还有文学，就包括还有一些人物的传记，这些都是以读书的形式给他呈现的，所以他不知道什么是科目，然后他只知道我们在 reading。
3: 非常有趣，这是关于在家教育的一个报道，由我们的记者龚月进行的采访。那稍后呢，我们还会继续收听这个报道的后半段哈。
7: 在八点的整点新闻之后呢，会为大家带来下半段的采访，届时呢也会采访这个教育方面的专业人士。接下来把目光转向哈植物的这个识别，来自40个国家的400多位科学家呢，利用数字工具来识别植物和真菌的物种，分析历史标本，并检测与气候变化相关的变化。
3: 对，尽管人工智能和大规模数字化正在改变很多科学家去追踪生物多样性的方式，但是呢，全球数据的巨大缺口意味着只有一小部分植物和真菌是被识别出来的。
7: 接下来听一下记者 Peggy Giacomilos 的报道，由陈允编播，其中有援引路透社的报道。
8: 英国皇家植物园的报告指出，目前已知的植物物种中只有 18% 经过了评估，已知的真菌物种中只有 0.6% 经过了评估，而超过10万种植物和超过200万种真菌仍未被科学界所知。科学家们在保存现有信息方面做得越来越好。
9: We have one of the world's largest and most important collections of plants and fungi.
8: 我们拥有世界上规模最大最重要的植物和真菌标本收藏之一，这些标本是来自世界各地跨越300多年的压制标本。我们现在能够将其中740万份标本数字化，这使得全球数字化的植物和真菌标本总数达到1.45亿份，因此这对于研究人员和自然保护主义者来说是一项全球性的宝贵资源。但是2026年的报告也指出，有29748种植物和411种真菌正面临灭绝的威胁。英国皇家植物园表示，数字化记录和统计模型有助于加快新物种的命名速度，并能更快地评估记录不全的物种是已经灭绝还是仅仅尚未被发现。英国皇家植物园宣布，目前正式宣布灭绝的植物物种不足1000种，但实际数量可能更高。报告称，对800万份数字化植物标本的 AI 分析显示，过去一个世纪以来，全球植物的开花时间平均每10年变化2.5天，不同地区的植物开花时间有的提前，有的推迟。
9: I think many people have heard about.The impact of climate change on the flowering time of plants, for instance, the cherry blossom in Japan has been tracked for many centuries and has become earlier and earlier every year.
8: 我想很多人都听说过气候变化对植物开花时间的影响，例如日本的樱花已经持续了几个世纪，每年开花时间都在提前。我们的报告显示，一项研究分析了世界各地数千种植物的开花时间，发现平均而言，每种植物的开花时间每10年都会提前或推迟2天半，也就是说，在过去的400年里，大约每10年提前或推迟25天，其中热带地区的差异最大，每10年2天半听起来或许不算什么，但实际上影响巨大。这种变化会影响植物和传粉昆虫之间的关系。
9: So if you're a bumblebee and you're looking for, you know, a plant to pollinate, you may be in trouble.
8: 如果一只雄蜂正在寻找可以授粉的植物，那可能就麻烦了。植物本身也面临困境，因为它们需要授粉才能结出种子，产出可食用的养分。因此我们担忧这些对物种未来生存至关重要的相互作用的未来。 英国皇家植物园秋园已经完成了740万份植物标本和真菌标本的数字化工作，为研究人员、政策制定者和自然保护主义者创建了一个在线资源。报告指出，目前全球仅有不到 16% 的植物标本被数字化并可供查阅，这是空白依然存在，尤其是在全球南方部分地区更为严重。
7: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本台记者 Peggy Giacomilos 的报道，由陈允编播。
3: 那么您也可以通过下载 SBS Audio App 选择关注 Mandarin 来获取更多的这个资讯哈。
7: 你也可以登录 SBS YouTube 来关注我们的音频视频新闻故事哈。同时在 sbs.com.au/Chinese 我们的中文网站呢，也会收录我们所有的内容。那么今天是星期四哈，我们会在8:30有微声音共情热线。
3: 嗯，今天的微声音呢，想跟大家聊一聊，就是孩子下午3点放学的事儿。下午3点放学其实是一个从几十年前沿用下来的一个旧制度了，但是他现在还在用，所以就想问大家，他现在还适不适用于我们快节奏的现代家庭生活呢？又比如说，就是您觉得几点接孩子是几点放学是合理的？3点放学之后，大家又怎么安排时间呢？
7: 非常欢迎您在8:30左右参与微声音共情热线节目的讨论。届时热线电话依然是1300-799-323 1300-799-323。当然了，您可以发送短信至04487993923来分享一下您的经历和看法。接下来为大家带来一首歌，是梁咏琪的《新鲜》，我们自然过渡到第二小时的节目。

0: 刚才您听到的是梁咏琪的《新鲜》，现在是澳大利亚东部时间的早上的8点整。那么，在节目的一开始，还是为您简要的预告一下微声音的热线哈，会聊一聊这个孩子在下午3点放学，您一般是怎么安排的呢？您觉得这个3点放学，应不应该改一下哈？
1: 对，因为它是一个几十年前沿用下来的制度，到现在它到底还适不适用于咱们这个快节奏的现代家庭生活呢？也欢迎大家来聊一聊，说你们家是怎么应对这个情况的？3点之后您怎么给孩子安排时间呢？
0: 嗯，那么非常欢迎您拨打热线电话1300-799-323或发送短信至0448-799-323，在8点30分参与微声音热线节目讨论，分享您的看法和经历。那么我看到宁馨呢在直播间已经等候啊，他已经看到英格兰队4比2战胜了克罗地亚队啊，这比赛是刚刚结束。接下来就把时间交给宁馨，请他为我们带来这一时段的 SBS 普通话新闻。
2: 澳洲移民数据即将公布，移民政策成政坛焦点。悉尼南部发生交通事故，两名幼童身亡。特朗普声称若伊朗不遵守协议，将对其发动打击。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澳大利亚最新移民数据将于今天公布。目前移民问题正在成为澳大利亚政坛激烈辩论的焦点。澳大利亚统计局将公布截至今年6月的12个月人口数据，其中包括移民规模相关统计。自由党和一国党批评工党政府此前低估了澳大利亚的海外净移民人数。在今年5月公布的联邦预算案中，政府已将相关预测上调了 5.5 万人。在其政治生涯首次于国家新闻俱乐部发表演讲时，一国党领袖保林·汉森还表示，澳大利亚过度强调多元文化主义，并持续迎来大量海外移民。他认为这已构成一场国家危机。
3: At the center of this crisis is the utterly flawed policy.
2: 这场危机的核心是多元文化主义这一存在根本缺陷的政策。我们不能成为一个多元文化社会。我们可以是一个多种族社会，但我们必须是一个单一文化社会。政治活动组织 Get Up 承认对一起事件负责。该事件中，一国党领袖保林·汉森在全国新闻俱乐部发表讲话时，一条横幅突然出现在他身后。该横幅上写着：“我反对工人加薪，却给自己加薪10万澳元。”横幅已被工作人员移除。新闻俱乐部表示，已将此事提交警方调查。澳大利亚国家男子足球队 Socceroos 本届世界杯阵容中的4名前难民球员之一奥维尔·马比尔赞扬澳大利亚的多元文化社会，并表示这正是澳大利亚成为世界上最好的国家的原因。内斯托里·伊兰昆达、穆罕默德·图雷和米洛什·德格内克也都是以难民身份来到澳大利亚的。马比尔出生于肯尼亚的卡库马难民营，父母来自南苏丹。他10岁时随家人定居阿德莱德。在澳大利亚职业足球运动员协会发布的一段展现国家队多元背景的视频中，多名球员讲述了自己如何体现当代澳大利亚的面貌。马比尔表示，他理解为何这段视频会引发如此广泛的共鸣。
4: It was a moment to describe what Australia is.
2: 这是一个展现澳大利亚究竟是什么样的国家的机会，而澳大利亚是一个非常多元文化的国家。在我看来，这正是它成为世界上最好的国家的原因。之所以这么说，就是因为这一点，你能在同一个地方看到来自世界各地的人。而如今的澳大利亚国家队正是这种现实的体现，拥有不同背景的人共同为同一件国家队球衣而战。对我来说，参与这件事是一件很自然的事，而且作为球员，我们每个人也都有不同的人生故事。提醒，本报道可能引起部分听众不适。在悉尼西南部，两名幼童遭汽车撞击，不幸身亡。新州警方表示，事发地点位于 Cambramatta， 两名儿童均未满5岁，事发时他们正坐在婴儿车内。目前两名儿童的身份尚未正式确认。Fairfield 警区带领警司蒂姆·卡拉曼表示，最先赶到现场的路人尽其所能伸出了援手。
5: probably one of the most confronting scenes that police.
2: 这可能是警方遇到的最令人痛心的场景之一，因为受害者是幼童。对于这个家庭和今天下午参与救援的社区来说，这无疑是一场悲剧。我只能说，今天下午发生的一切都令人难以置信。许多司机停车，共同努力将车辆侧翻过来，以便将其中一名儿童从车底救出。其他路人也参与了对儿童及其母亲的心肺复苏术。西澳洲最大的监狱卡苏里纳监狱再次受到关注。最新一份监察报告指出，在持续面临人满为患和人手短缺问题的情况下，该监狱的羁押环境进一步恶化。监察人员发现，监狱长期处于超负荷运作状态，部分囚犯甚至需要睡在地板上。报告指出，此前多次检查中发现的长期

0: 这问题包括监狱拥挤和基础设施老化，不仅没有得到改善，反而进一步加剧，导致囚犯获得医疗服务、与家人联系以及参与康复项目的机会受到限制。报告还显示，尽管卡苏里纳监狱最初主要是为已判刑服刑人员而设计的，但目前约三分之二的在押人员属于候审羁押人员。卫生工作者称，澳大利亚药物过量死亡人数创下历史新高，而毒品来源和成分越来越难以预测，正是这一问题进一步恶化。新州卫生厅近日通报，六人在服用了他们以为是可卡因的物质后，因阿片类药物过量被送往医院救治。与此同时，彭宁顿研究所最新发布的数据显示，2024年是澳大利亚有记录以来药物致死人数最多的一年。救世军酒精与药物服务项目负责人比尔·科斯塔基达斯表示，许多使用兴奋剂的人并未意识到他们所接触的毒品中可能掺有芬太尼等阿片类药物。事实上，人们根本不知道自己服用的毒品里究竟含有什么成分，过去是这样，现在更是如此。尤其是像芬太尼这样的药效极强的物质，一旦混入毒品中，危险性会大大增加，它很容易导致服用过量，因此公众必须提高警惕。亚马逊公司计划向该公司正在墨尔本郊外建设的一座数据中心供应再生水。大西部水务公司董事总经理卡梅伦·菲茨杰拉德表示，该公司正在与亚马逊合作推进位于梅尔顿的这一项目，工程预计将在数日内动工。该设施将成为维州首个使用处理再生水的数据中心。此前一些供水商曾警告称，到2035年悉尼的数据中心每天可能消耗多达250兆升的水，从而威胁到饮用水供应。自亚马逊宣布将投资200亿澳元扩建其在澳大利亚的数据中心基础设施以来已过去一年，目前有两项政府调查正在对此进行评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0: 再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承诺，如果伊朗不遵守和平协议中的某些条款，他将下令对伊朗发动袭击。他表示，这些条款虽未以书面形式正式确定，但各方对此心照不宣。在法国埃维昂举行的七国集团领导人会议上，特朗普做出了上述承诺，此举似乎是为了回应外界对该协议的批评及该协议未能涵盖其他国家对伊朗核计划的关键关切。该协议将于本周晚些时候在瑞士签署。特朗普表示，一份文件不可能涵盖所有问题，只有伊朗遵守协议才会暂停9100万美元的制裁。如果他们不遵守协议，或者协议中根本没有提及某些内容，那只是一份谅解备忘录，但我们对某些事情有共识，即没有书面形式。如果他们不遵守，我们可能会恢复轰炸，直到他们遵守为止。你知道炸弹的威力是惊人的。昨天，中国外长王毅应约同伊朗外长阿拉格奇通电话，表示中国对美伊达成第一阶段谅解备忘录表示欢迎，和平的曙光已经出现。王毅呼吁妥善处理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稳妥回应国际社会的普遍关切。俄罗斯对乌克兰东部和东南部多个城市发动袭击，造成至少四人死亡，袭击引发住宅和购物中心起火。位于前线地区的顿涅茨克州成为俄乌冲突的焦点地带。当地检察官表示，周二，斯拉维扬斯克市遭遇两次炸弹袭击，造成三人死亡，五人受伤。警方证实，在乌克兰东南部城市扎波罗热，大批无人机发动连续袭击，造成一人死亡，七人受伤。当地居民娜塔利亚表示，在无人机击中附近区域前，她和丈夫及孩子一直躲在家中避险。我和丈夫孩子躲在一个房间里，那是我们这栋楼最里面的房间，周围还有其他房间作为缓冲，我们还拿来毯子盖在身上。随后又有一架无人机击中了我们楼前的位置，整栋楼一下子就塌了，已经完全没有了。欧盟

0: 委员会表示，将拨款 8.09 亿澳元用于援助应对中非地区的埃博拉疫情。该援助计划包括在刚果、民主共和国和乌干达等国家提供一线医疗支持、人道主义援助以及相关治疗研究投入。欧洲智库欧洲政策研究中心指出，由于美国在2025年削减全球卫生领域资金，许多国家面临监测系统能力减弱、疫情应对能力下降以及如何填补传统捐助国留下资金缺口的不确定性。但肯尼亚总统威廉·鲁托在七国集团峰会上表示，美国一直是其卫生项目资金支持的主要合作方之一。当世界卫生组织宣布埃博拉疫情时，我采取了负责任的做法。我们立即开始建设隔离中心，开展准备工作并培训医护人员。我们计划在肯尼亚建立23个隔离中心。在此过程中，美国提供了资金支持我们的努力。
1: As we did that, the United States stepped in and supported our effort with financial support.
0: 刚果民主共和国卫生部数据显示，该国已确诊埃博拉病例上升至837例，其中包括196例死亡。秘鲁发生一起巴士事故，造成10人死亡。当局表示，事发时一辆巴士行驶在该国中部山区，随后冲出道路并撞入瓦努科地区的一处民宅，导致多人死伤。廷戈玛利院医院院长里卡多·迪亚斯表示，当地医院已无力收治所有伤者，因此需要邻近地区医院协助救治。警方表示，目前尚未确定事故原因，但多名幸存者向当地媒体表示，事发巴士当时似乎处于超速行驶状态。日本北部官员举行紧急演练，以应对近期人口聚居区附近熊类出没事件增加的情况。警方、猎人以及地方政府部门参与了在利木县举行的模拟演习。演习设定的情景是一只熊出现在一所已经停办的小学校园内。74岁的猎人军岛文范表示，这类培训十分必要。他说，最近熊出没的情况确实增多了，因此这样的训练很有必要。我认为如果警方、林业部门以及镇政府等地方机构能够协同合作，行动速度会快得多，所以我觉得这样的演练有助于发现问题并进一步改善各部门之间的协调配合。再来关注足球世界杯，奥地利队自1990年以来首次在世界杯赢得比赛，奥地利队以3-1击败约旦队。自2002年塞内加尔队战胜卫冕冠军法国队以来，约旦队一直试图成为首支在世界杯首秀中获胜的球队。约旦队将于下周一返回圣克拉拉迎战阿尔及利亚队进行第二场比赛，而奥地利队将于同一天在达拉斯对阵阿根廷队。在昨天的其他比赛中，法国队3-1战胜塞内加尔队，澳大利亚籍主帅阿诺德率领的伊拉克队1-4不敌挪威队，卫冕冠军阿根廷队凭借梅西的帽子戏法以3-0轻取阿尔及利亚队。现年39岁的梅西不仅帮助球队全取三分，也成为历史上首位参加六届世界杯的球员。在今天结束的首场比赛中，葡萄牙队和刚果民主共和国队1-1战平。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澳大利亚元的汇率。在国际货币市场上，1澳元可以兑换 0.700 美元、1.216 新西兰元，同时1澳元可以兑换 4.735 元人民币、5.491 元港币、22.169 元新台币。再来关注全国各主要城市今天的天气情况。悉尼以晴为主，最高温度23度，墨尔本阵雨有大风，最高温度18度，布里斯班局部多云，最高温度23度，堪培拉雨势增强，最高温度17度，阿德莱德有阵雨，最高温度15度，珀斯以晴为主，最高温度17度，达尔文可能有雨，最高温度31度，霍巴特有阵雨，最高温度16度。

0: 谢谢宁馨为我们播报这个整点的 SBS 普通话新闻。
1: 那么稍后呢，我们和您继续来关注在家上学的话题。
2: Want instant MVP status? Join the new Dick's Scorecard Plus program. For $99, Scorecard Plus members enjoy 1 year packed with perks, like $80 in annual bonus rewards, free shipping with no minimum purchase, triple points on 2 purchases, and more. That's over $160 in benefits. Join Dick's Scorecard Plus today and score more than ever. Tap the banner to learn more. Exclusions and terms apply. Visit dicks.com/scorecardplus for details.
3: Starting a new life in Australia isn't easy.
4: A lot of companies have rejected me.
5: Sometimes I feel like, oh, I'm gonna quit, I've given up.
3: Work in Progress is a podcast to help skilled migrants rebuild their careers in a new country. You'll hear inspiring real-life stories, expert advice, and valuable tips to help you find a job and advance your career. Work in Progress. Listen now wherever you get your podcasts.
6: SBS Audio 按播放键收听你最喜欢的内容
7: SBS Chill
8: SBS Pop Asia Non-stop Asian Pop
9: Can you describe that feeling for people who haven't experienced it?
10: SBS Hindi uplabd karvata hai
11: Far from the partisan politics of Canberra
12: 60多种不同语言播报的新闻贴心的音乐有料的播客都在等着被发现请下载 SBS Audio App 或登录 sbs.com.au/audio
1: 欢迎您继续收听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接下来和您继续关注在家上学的话题。
0: 澳大利亚注册在家教育的学生呢，人数已经接近45,000人。其中在家教育人数最多的分别是新州、昆州和维州。那三州合计，我估计是占了全国总数的约80%啊。
1: 嗯，更多家庭呢正在选择离开传统教堂哈，包括华人家庭在第一小时这个半年之后为大家带来了本期的攻略采访的两位家长分别是叶子玲以及郭军哈。同时呢他也采访了佛林达斯大学教育学院高级讲师韩卫峰博士。韩博士指出哈，澳大利亚在家教育的人数呢在疫情之后大幅增长，已经不再是一个边缘化的现象。
0: 我们一起来收听这个报道。
13: 同样选择了在家教育的还有墨尔本华人叶子玲，他的儿子今年10岁，在家上学已将近4年。
14: 在最开始的时候 preschool 的时候，他是因为当时疫情的情况，所以学校都有 lockdown， 然后我们就被迫先 homeschooling 了。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因为完成学校的情况的时候，小朋友其实不是特别的积极，就确实是有那种不做作业就母慈子孝，然后一做作业就鸡飞狗跳的情况。是小朋友先提出来说，妈妈我不是不学习，但是我能不能不用这种方法来学习。然后我和他的爸爸就两个人商量，那我们既然已经在 homeschooling 了，就来按照 homeschooling 的要求来做，看看这个小朋友能不能这样适应。因为当时不知道封城会封多久嘛，对，然后也觉得挺浪费时间的，就是在家里如果这样的情况的话，所以我们就开始摸索自己 homeschooling 的这条路。
13: 叶子玲说，最初的6-7个月非常艰难，今年儿子正式开始了5年级，在家教育也走上了正轨。
14: 6岁的时候我们真正开始给他有 structure， 有那个结构的 homeschooling。一开始的6-7个月是非常艰难的，就是他爸爸几乎是脱产然后来给他做这个 homeschooling 的上轨道的这个事情。因为当时一个最主要的一个方法就是课程表，你在这个课程需要你学习的时候你必须要去学习，你不可以去玩，不可以去做其他事情。这个在学校里面相对比较容易完成，因为他有同侪，大家都不去我就不去。但是就他一个人的时候他会挣扎，然后他会把这一个小时弄得乱七八糟，哭也好闹也好，就是为什么我不可以去做那个，为什么，就是非常质疑的非常多。但是后来慢慢的，就是包括他也发现他其实是有选择权的，比如说这一个星期下来以后，他在星期6他是有发言权的，然后他可以换成另外一个，包括跟老师的那个跟线上老师的关系越来越好，那么他就这也是一个关系的建立，然后他也愿意跟这个老师继续下去，就是各方面的情况上轨道其实是有6-7个月的时间。对，但是他上了轨道以后就非常的好， 就是他自己会主动的按照课表去学习，然后

0: 也会过来跟我说，我对哪课表的哪一个部分我是不喜欢的，所以他下面再提出反对意见。但是有一个确实有一个问题，就是所有的东西都是一个递增的过程，它会慢慢坍塌的，就是哪怕是上轨道了，上轨道的顶峰也就是它慢慢坍塌的开始，所以你实际上是需要不断的在那个结构上面做一个改变和加强，然后让它后面越来越适应它的。但是真正上轨道实际上是从他发现自己很喜欢编程，然后他当时我和他爸爸在开教务会的时候，我们还在想我们到底做对了什么，让他这个自学的 loop 真的是开始了，就是我们在我们不太经意的这个情况下，他的编程开始产生了一个自学的循环。
1: 尽管在家教育在澳大利亚正被更多人熟知，但在华人社区中的普及度并不高。叶子玲说，社会上对在家教育普遍存在两个误解。
0: 社会的误解是觉得 homeschooling 是不学习，但实际上不是。我身边的 homeschooling 的家庭是没有一个不让孩子学习的，反而是实际上对于孩子的学习是非常重视的。所以不去学校上学不代表不上学和不代表不学习，这一点我觉得这个误解还是蛮大的。然后还有一个呢，就是孩子的社交不够。一开始的时候实际上是我的最大的问题，就是我觉得这个是会是一个问题。把我的这个担忧放下来的时候，是我发现 homeschooling 里面的家长有很多他是因为学校的社交太少他才让孩子 homeschooling 的。当我知道这一点以后，我就一点都不担心了，因为这些家长组织了好多好多的活动，把孩子完全的是放在一个社交里面，他会觉得孩子10岁之前最主要的是社交，而不是学习，不是学习文化，所以他会觉得学校里面你那种样子叫假社交，你只有中午的一个半小时吃饭的时候是大家可以有效社交的时间。所以他们用了好多种的方法，组织了好多的那个 homeschooling 的 playdate， 或者说是一个群，然后大家会有小朋友，就是固定的小朋友也好，还是你可以去认识新的小朋友也好， homeschooling 的社交群非常非常多的。
1: 韩博士说，在家教育的孩子也可以和在校学生一样申请大学，但和本地家庭相比，多元文化家庭在选择在家教育时往往面临额外的挑战。
2: 在澳大利亚申请大学的话，一般来说有两个流程或者两种路径吧。第一种呢，是根据各个州的相关的这个高中毕业统一申请的一个路径。比如说在南澳有一个叫做 SACE,SACE, 那维州也有叫 VCE, 在西澳叫 WACE,WACE 等等。通过这个途径呢，这个是对于正常的有12年级毕业 ATA 成绩的学生来说，他们可以通过这样一个统一的入学申请途径来申请大学。那么在澳洲还有一个也同样是应用非常广泛和非常流行的一个做法呢，就是叫 Direct Application, 就是进入大学直接申请。那么对于 homeschooling 的学生来说呢，事实上两种途径实际上都是可以的。如果说他们能够取得 ATA,顺利的注册本州本领地的相关的高中毕业的这个成绩的话，他们可以通过第一种途径。他们也可以选择和很多其他 public school 啊，或者说 private school 这个公立私立学校毕业的学生一样，直接去大学申请，这都是可以的。对于多元文化家庭来说，自然而然的可能会面临着这样或者那样的一些挑战，那未必说一定是决定性的困难了，可能包含着比如说一些教材选择的问题。因为多元文化家庭的话，对他们来说，他们还可能更多的关注的一方面是他们这个语言的传承性啊，文化的传承性。对于多元文化家庭来说，在这样一个主流，我们叫 mainstream 主流的这个社区当中的话，还可能会面临到一个就是社区支持啊，我们叫 community support, 就是他们在这个社区当中除了自身多元文化的这个标签或者背景，那么外加了一层homeschooling 在校在家学习，是否能够得到足够的社区支持，对于这个家庭教育或者多元文化家庭的家庭教育是否成功，也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
1: 对郭娟而言，选择同时照顾并教育四个孩子并非易事。
3: 我其实好多次在今年的时候我跟他说让孩子去学校这样子，因为我带四个孩子真的压力特别特别的大。

0: su SBS.
1: Ice Cube's Big 3 is back. The most physical, fierce, and competitive basketball league on earth returns to CBS this Saturday. Three-time Big 3 MVP ISO Joe Johnson and the reloaded Detroit Amps battle two-time Big 3 championship coach Steven Jackson's DMV trilogy, followed by Big 3's most intense rivalry. Defending champions Miami 305 and Michael Beasley chasing his third straight MVP take on Dwight Howard, coach Nick Young, and the LA Riot. Watch Big 3 Saturday, 4 p.m. Eastern, 1 p.m. Pacific on CBS. Catch replays Monday, 8 p.m. on BET.
2: 喜欢收听 SBS 普通话节目吗？让我们在 Facebook 页面 SBS Chinese 继续对话。喜欢我们并分享您的想法，在 Facebook 上搜索 SBS Chinese。
3: 收听 SBS 找到家的感觉，听众朋友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我是刘俊杰，
4: 我是景一。
3: 现在是澳大利亚东部时间早上的8:32，接下来我们为您回顾一下国内外的重要新闻事件。今天澳大利亚统计局将公布截止今年6月的过去12个月的人口数据，其中包括移民规模相关统计。在其政治生涯首次于全国新闻俱乐部发表演讲时，一国党领袖法林韩森表示，澳大利亚过度强调多元文化主义，并持续迎来大量海外移民，他认为这已构成一场国家危机。
4: 政治活动组织 Get Up 承认对一起事件负责。该事件中，一国党领袖保林韩森在全国新闻俱乐部发表讲话时，一条横幅突然出现在他身后，上面写着：“我反对工人加薪，却给自己加薪10万澳元。”
3: 澳大利亚国家男子足球队 Socceroos 本届世界杯阵容中的4名前难民球员之一，赞扬澳大利亚的多元文化社会，并表示这正是澳大利亚成为世界上最好国家的原因。

0: su SBS.
1: Why do people want to be at work? To feel heard, appreciated, part of something, and to know there's a career path for everyone. Inclusive workplaces are linked to increased innovation, productivity, and employee satisfaction. Make your organisation a place where people want to be. For inclusion and diversity training, visit inclusion-program.com.au.
2: 90年以来首次在世界杯赢得了比赛，奥地利队以3-1击败了约旦队。那在昨天的其他比赛中呢，法国队3-1战胜塞内加尔队，澳大利亚籍主帅阿诺德率领的伊拉克队1-4不敌挪威队。
3: 同时我们看到卫冕冠军阿根廷队凭借梅西的帽子戏法呢，以3-0轻取阿尔及利亚队。在今天早上刚刚结束的前两场比赛中，葡萄牙队和刚果民主共和国队1-1战平，同时呢，英格兰队刚刚以4-2战胜了克罗地亚队。
2: 是的，那么最后再来看一下全国各主要城市今天的天气情况。悉尼以晴为主，最高温度23度。
3: 墨尔本有阵雨有大风，最高温度18度。
2: 布里斯班局部多云，最高温度23度。
3: 堪培拉雨势增强，最高温度17度。
2: 阿德莱德阵雨，最高温度15度。
3: 珀斯以晴为主，最高温度17度。
2: 达尔文可能有雨，最高温度31度。
3: 霍巴特有阵雨，最高温度16度。

0: 海量信息，幽默解说，共情热线，快来加入微声音。
1: 一天又一天，一年又一年，盼望长大的童年。刚才是罗大佑的最老的版本的童年哈，希望能够勾起大家一些关于童年的回忆。大家好，这里依然是 SBS 普通话频道的节目正在直播当中，我是景一。
2: 感谢您在清晨的陪伴，我是刘俊杰。
1: 刚才就借着这首歌，俊杰，我们跟大家聊一聊今天微声音的话题，就是今天想跟大家聊聊澳洲学校放学时间的问题。其实这个问题看起来很理所当然的，大家现在都接受了，大部分学校不就是3点放学吗？这是个事实呀。但是就是有很多声音在说，诶，这里面是不是存在着一些不合理性，或者说是不是该调整了呢？因为最近我们英国 BBC 的这个不是啊，这个迷你纪录片里面讨论了孩子3点钟放学的问题。在纪录片的采访当中，美国密歇根大学经济学教授 Betsy Stevenson 就说了，现在的学校制度其实是从几十年前沿用下来的，就是几十年前的社会和现在是非常不一样的。我不知道俊杰还记不记得，就是当时很多的家庭，可能我们的上一辈都是男主外女主内，或者是至少有一方在家，那学校放学回去基本上都是有人接的。但是现在就不一样了，对不对？
2: 现在呢就是说双职工家庭越来越多了哈。
1: 大家都在外面工作。
2: 有时候呢父母也不一定帮孩子带孩子。所以家庭结构、性别分工、工作方式等等都变了哈。
1: 是。
2: 学校系统呢没有相应的变化哈，有些人认为它很慢，甚至可以说是待在原地基本没动。
1: 所以它这里面就出现了一个很大的错位，就是我们的生活呢是已经生活在新世界了，但是学校还是按旧世界那一套在运行。而且这个纪录片当中也说了，经济上呢在美国每年因为学校放学时间和家长工作时间不匹配造成的经济损失要高达550亿美元的哈。因为 BBC 的这期节目主要是以美国为例在讨论，所以给出了美国的数据，但是放到澳洲其实情况也是很相似的，是同样存在这种结构性的时间错位的。所以很多家庭因此就是比如说不得不调整工作呀，或者是只能有一方选择更灵活但是收入更低的岗位，或者是甚至就干脆减少工作时间。
2: 哎，我也看到有人讨论哈，这个说这个性别薪酬差距的时候呢，往往这个下午接送娃呢还是妈妈们接送多一些，这也是为什么可以这个性别薪酬差距也会拉大的原因之一哈。Stevenson 教授说呢，孩子下午3点放学对正在工作的家长来说是一个非常尴尬的时间点哈。3点放学，其实2点半往后就基本不安排任何事了，加上前后通勤的时间，学校路段拥堵时间，可以说每天下午最美好的时段呢都用来接娃送娃了。
1: 对，所以今天就是大家也可以来聊一聊您这个你们家是怎么安排这个时间的。那么这位经济学教授还说了，他说现在这家庭啊就是比学校系统更快的在走向一个共同育儿的模式，但是学校制度呢还没有跟上这种变化。而且他还提到这一项研究发现，即使这个父母双方都在学校留下联系方式，并且优先就是写明了你要优先联系爸爸不要先联系妈妈，但是啊这个学校在紧急情况下还是要倾向先联系母亲。
2: 他说这并不是说学校有意偏向谁，而是他们通常会联系他们认为更可能接电话的人。这个有点

0: 怪。
1: 我不知道大家的情况是什么样，反正我们学校孩子的这个情况确实是这样的。我有的时候就是看到我知道学校的号码，我甚至是会故意不接，然后呢让他们去联系父亲。所以这个在学校的这些相处啊沟通当中，确实是存在这样一些社会的共同认知下的一种算是偏向。那另外呢，这个经济学家还提到了，因为他从经济学的思路讲了一下，如果把这个就是几点放学完全交给市场的话，或许呢可能会出现一些，比如说私立学校会满足这种需求。但是现实问题是，如果你真的需要解决这个问题的家庭，往往其实是一些中低收入的家庭，就是他们没有能力为额外托管呢，或者是灵活学校支付更多的费用，所以结果可能就是，比如说有能力的人他可以去购买这个解决方案，但是真正需要的人呢，反而就会最难受益了。
0: 那么今天我们跟您聊的话题哈，是学校三点放学，其实是从几十年前沿用了下的制度哈，它还适用于快节奏的现代家庭生活吗？您觉得几点放学比较合适？您家里又是怎么应对这个问题的呢？
1: 我们的热线13007993323，短信平台04487993323都在开通当中，欢迎大家来聊一聊，分享您的看法和经历。我们线上有一位张先生已经在等待多时了，我们来接听他的电话。听听他怎么说。张先生您好。
2: 喂，你好，你好，听得到吗？
0: 哎，听得到，您先讲。
1: 您好。
2: 首先第一个，从几点来说明啊，就是因为你是原因是不一样的。首先总体上讲，我是不支持他三点钟放学的，这个是这个是很明确的。但是原因是这样哈，第一，我不是很懂那些你刚才所说的，就是什么要改变时间啊，要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因为我不知道美国，但是在澳洲是有 after school care。我女儿以前是去送到 after school care 的，她是非常非常高兴，非常非常开心的，因为在那里边有各种各样她玩的东西啊，有她的朋友啊，然后有很多，她恨不得就是她跟我说过，就因为我星期四，比如像今天我是 day off 的，我星期四然后是 day off， 她依旧跟我说，她说。你要给我 book 那个 after school care， 我不想回家，我想去 after school care。所以我不知道他就你这个边刚才你说的只是统计当中有很多人，为此而调整时间，我不知道他们是怎么想的，我不知道。这是第一哈，这是第一。第二呢是就算他没有 after school care， 我不明白现在的包括在中国的那些家长在内哈，就我不明白现在的小孩是出现什么问题，因为。我小的时候，我六岁了的时候，我们家住在北京，我从那个时候的现在的相当于北京的军事博物馆，但因为我没办法跟到具体位置，因为我不知道已经，相当于那个位置要走到现在的北京西客站，我不知道有没有人理解这段距离。
1: 那得北京人才能知道，可能得有个个把公里还是怎么样的一个比较长的距离是吧？
2: 对对对，就比较长的距离。就是那个时候，而且那个时候我记得那个时候因为我是我今年已经50多岁了，所以那个时候是1970几年，那个时候还没有那种马路啊，还没有那种就大基本上我要穿过很多什么各种各样的养猪场啊什么的农村的地方，但是我依旧是活到现在呀，没有任何问题。我不知道
0: 那时候跟现在也不一样的呀，现在这个交通多复杂呀。
2: 对，但是现在的小孩都需要，可以啊，你可以，你比如说现在我后来我小孩上5年级的时候，我就是让他自己回家的，因为这个 it's a very easy common sense， 你自己走就可以了，我教你怎么走就可以了。那么这个是第二点哈，第三点就是说，第三点我不喜欢他，特别是中学的三点钟放学，小学还 it's fine it's okay， 把中学。因为你知道 teenager 啊，他有各种各样的叛逆啊问题啊 whatever，所谓的青春期啊，我不知道这青春期怎么来的，但是 anyway 他有一个青春期，所以三点钟他们放学了，比如像想当年我儿子，他三点钟放学了，我需要去 chase up 他去哪里了，因为我的手机上会有他的那个整个的这个行程的这个跟踪。我需要 trace up 他去哪里了，我需要晚上去翻记录他去哪里了，我需要问他你。

0: 去这里跟我干什么了，去这个地方干什么了，其实还不如他在学校里待着。
1: 哦，
0: 你在学校里待着，你有各种各样的事情去在 anyway 你是 safe right。 然后最后一点哈，最后一点我反对三点钟放学的一个原因是因为还是我是觉得作为学生，你是要学习的，而不是要快乐的。你三点钟放学干嘛呢？你为什么不能在学校里学习呢 ？OK， 我知道你的老师不，你学校不想付给老师工资，你想省钱 ，That's fine, that's okay。但是你到 after school care 的时候，你可以在 after school care 学习，而不是在 after school care 那去玩。学生如果不去学习而去玩的话，你现在快乐了，等你三十多岁、四十多岁的时候，你就不会再快乐了。OK, that's fine。然后这就是我的观点。
1: 好，
0: 是不是占了很长时间？
2: 也非常谢谢张先生分享自己的看法。
1: 对，张先生说了几个观点，其实每一条都可以更多的展开去说说，需要我们更深入的去思考一下。所以谢谢张先生今天的分享，谢谢。
0: 好，谢谢，拜拜。
1: 今天呢我们跟大家聊的话题就是下午三点放学，您觉得这个制度是不是需要改了，合不合理，或者说您觉得它合理在哪儿，不合理在哪儿，您觉得几点放学会比较合适呢？也可以来就大家来头脑风暴一下，想想有没有更合理的方案提出来。
2: 哎，非常欢迎继续拨打热线电话1300-799-323 或发送短信至0448-799-323来分享您的看法和经历。那么稍后呢，我们继续今天的卫生巾共情热线。
3: Starting a new life in Australia isn't easy.
4: A lot of companies have rejected me.
5: Sometimes I feel like, oh, I'm gonna quit, I've given up.
3: Work in Progress is a podcast to help skilled migrants rebuild their careers in a new country. You'll hear inspiring real-life stories, expert advice, and valuable tips to help you find a job and advance your career. Work in Progress. Listen now wherever you get your podcasts.
6: SBS is Australia's most trusted multilingual broadcaster. Our listeners are loyal, highly engaged, and have supported countless local businesses. We offer advertising packages for businesses of all sizes. Our experienced sales team will guide you through the process of owning a great campaign. Bring your own ad or have our production team make you something in one of our 68 languages. Start the conversation with your new audience today. Email sales@sbs.com.au.
7: Your program will resume shortly. You're listening to SBS Audio. We are currently in an ad break. Your program will resume shortly.
8: Today, just download SBS Audio app, 开始收听您最喜爱的节目吧。现在就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应用。
9: 海量信息，幽默解说，共情热线，快来加入微声音。
1: 广告之后我们回来直播节目当中，这里是 SBS 普通话节目，正在进行的微声音直播互动节目。我是景一，各位早。
2: 早上好，我是刘迅杰。
1: 今天呢跟大家还是聊这个孩子下午三点放学的事儿。因为最近 BBC 的一个迷你纪录片里面说，它其实这个制度是几十年前沿用下来的制度，可能已经出现一些不太适合现代家庭的这个情况。所以今天特别邀请大家就来分享一下大家的看法和见解。有两位已经在线上等了，我们先来接听这位赵先生。赵先生早上好。
10: 你好，主持好。
1: 您说说看。
10: 我就是这个作为一个父亲吧，我就分享一下，就是这个接送孩子，在这个尤其他们小学期间的这样一点感受。
1: 好呀，
10: 那个确实那时候刚来澳洲的时候呢，这个尤其他这个三点就放学，我们跟我太太当时都是做全职工作，我们也很头疼，怎么办呢？你总不能这个跟这个公司。这个请假说出来接啊，这个偶尔一次两次还行，所以说呢，后来我们就没办法，只能给他送到这个 after school care，
2: 对，
10: 或者说参加学校的一些

0: 这些学校如果有组织的这种activity 啊，就是一直延续到大概4点半我们下班，然后去接他。但是有几次的话，这个也不是经常的，这个我们当时也就是对他这个时间的话呢，就是有时候私下就发牢骚嘛，他这不为什么不能够晚一点哈？4点半刚好我们下班了就去接。但是想想的话，那你来到一个这个新的国家，你只能是人适应环境了。所以说呢，当时也不太理解他这个制度怎么下来的。那但是现在的话呢，在时间久的话，我想想这边的话呢，他可能也有他的道理。因为一个就是说，你看现在这个老师都闹罢工了，你如果再让他再多干1个小时，
1: 老师压
0: 可能
1: 力也很
0: 要
1: 大，
0: 翘
1: 是不
0: 半
1: 是？已
0: 天。
1: 经够大的了哈。
0: 是，另外一个的话呢，就是包括这个，你像墨尔本这边，像这种冬天的话，下午5点天就黑了。如果说真的说4点多放学的话，这个有一些他自己骑自行车，一些大一点的孩子，他自己回去这个也有点不太安
1: 是
0: 全啊。
1: 这个，对，我们倒是没考虑在内哈，您这个说的对。
0: 所以说我很想就是去看看他这个纪录片，因为包括其实当时我们在中国受这个作息时间呢，和来到这边他们就说，哎，一开始我们就觉得这边挺好的，上十周呢就放一个假。就是英联邦的这种对小孩子这种身心挺好。
1: 是。
0: 但是就每天这个时间，它具体是从过去是怎么样一个来由啊？如果能够有好的
1: 方案啊
0: 折中
1: 什么的，比如说要挪到4点，您觉得可以接受？
0: 我现在是已经解脱了，孩子都已经是从小学出来了啊。
1: 哎呀，那太好了。
0: 所以说现在中学的话，我最头疼的原来是下午去接，就你们说的那个学校周围啊，哎呀，那个车挤的呀，
1: 是
0: 进也进不去，出也出不来。
1: 是的，
2: 现在孩子都可以自己回了。
0: 对，现在我有时候刮风，就是天气不太好，我跟我女儿说的话，那我爸爸可以送。但是下午的话，你爱几点玩到几点，甚至有时候他们直接放学了，跟小朋友说，我们今天去 Chedi 去哪里商场去逛一逛。我说那行啊，那我就到时候直接去商场接你也行。
1: 好的，
0: 反正现在中学
1: 是孩子大了就好安排了。
0: 我的结论就是，他没有好的方案的话，还是不要轻易动啊，一动那就乱了啊，就跟那时候
2: 全身
0: 感这种下实质的东西是一样的。
1: 对，谢谢赵先生。
0: 如果有好的方案，其实挺好。
1: 对，好，谢谢赵先生。
0: 谢谢
1: 。我们再来听听洪先生的看法。洪先生您好。
3: 哎，你好，我是算是年轻一代吧，然后有的时候看网上一些文章就说，其实这种就是集中管理会比较好一些，比如说如果。每一家的孩子在家自己照顾的话，那可能就是夫妻双方可能有一方就要可能部分牺牲他的事业，对，
1: 是付出比较多。
3: 如果是一个老师的话，他既有了工作，然后又看了好多学生，然后就有很多生产力解放出来，而且也不需要就是延长特别久，那可能延长个2个小时，5点的时候可能就对很多人来说就可以兼顾了。
1: 所以目前的解决方案其实是他放那个 after school care， 就是让他们去玩儿，这算是一个解决方案。
3: 澳式的话，我之前就是我虽然没有孩子，但是有的时候朋友有孩子的时候，他们确实放澳式，就是这种托管
1: 是，
3: 是，然后托管的话，他可以，然后政府也给补助，但问题是。它还是有成本，这是对于家长来说。
2: 这两害相权取其轻了，就是选一个更合适自己的，只能是成本更低一点的。
1: 而且像刚刚张先生说的，他就是在玩，可能这个时间拿来学习，也许是不是会更好？对，有这样的疑问。洪先生您继续。
3: 没事，就是对，听听其他人，这个想法也挺好。然后呢，他是这样的，就是，这个它确实是有成本的。然后呢，我真的遇到过，就是身边有一些朋友，他选择工作的时候，真的就是因为有玩的原因，他原本可能是做其他东西的，然后就不得不开始一个新的职业。不然的话就不能工作带娃了。
1: 好，谢谢洪先生，我们有机会。

0: 之后再讨论这个话题，请您分享更多哈。那今天的节目我们就先聊到这儿。
1: 感谢您在清晨的陪伴，我是刘俊杰，
0: 我是景一，
1: 接下来是两个小时的中文广东话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普通话节目仍然与您准时相约，
0: 明天再见。

0: SBS, a world of difference. You're with SBS Cantonese on mobile, online and on radio.
1: 你听紧 SBS 广东话节目，收音机、手机同埋网上平台都可以听到。
2: 欢迎大家收听6月18号星期四早上的 SBS 电台广东话节目。各位好，我是邝美玲，我是梁剑哥。首先亦都谨代表广东话节目向今日广播所处地区的传统土地拥有人
3: Cameron Regal 族群，同埋佢哋过去同现在嘅长老表达敬意。咁同时亦都对我哋听众身处地区嘅所有原住民同托勒斯岛民嘅传统土地拥有人致敬。讲翻节目方面，一阵时事热话就会同大家关注一国党领袖韩真喺全国记者俱乐部发表演讲期间，同《卫报》一名女记者啦系发生严重嘅一啲对骂啦。咁亦都再次提出啦，有意废除 SBS 同埋大幅削减ABC，即系澳洲广播公司嘅预算。咁呢啲言论咧亦都惹嚟各界嘅批评。
2: 咁至於今日嘅香港快訊咧，就會睇睇香港一名2歲男童咧確診甲型
3: H9N2嘅禽流感之後咧，目前情況穩定，咁但係究竟佢點樣係受到感染嘅咧？另外亦都有潮玩科技同大家傾下咧，點樣要即係去使用呢個嘅人工智能嘅時候咧，可以點樣小心留意，同埋咧講解一下啦 AI
2: 引发妄想嘅呢个值得关注嘅现象。咁至于环宇金融咧，就会系讲下美国联储局宣布维持利率不变，咁分析下今次咧嘅议息结果，同埋咧新任联储局主席释放出嘅重要政策信号噶。咁第二小时亦都会有音乐飘飘处处游啦，环球汇报同埋大众论坛。不过而家先将时间交俾陆女真，为大家送上9点钟嘅详尽新闻报道。

0: SBS 电台新闻报道，警方调查雪梨造成两名幼童丧生的严重车祸。特朗普声称美伊达成的协议避免了一场经济灾难。北京对美伊签署首阶段谅解备忘录表示欢迎。各位早晨，今日是6月18号星期四，以下由陆瑞珍为大家报道详细的新闻内容。警方正在调查在雪梨西南面一宗造成了两名分别一岁和五岁的儿童丧生的车祸。事发于昨日下午，处理督察卡尔曼指，一名男子驾驶的汽车撞到两名在婴儿车里面的儿童。他说其他司机和路人合力将汽车推翻，救出其中一名幼童，并且尽力为两名儿童施行急救，不过终告不治。卡尔曼说警方正在调查事发的经过。
1: The driver is 56-year-old male. He's been arrested and conveyed to.
0: 卡尔曼指肇事司机是一名56岁男子，他被警方拘捕，送到利物浦医院接受强制血液和尿液检查。目前交由交通事故调查小组在 Fairfield 警探的协助之下进行调查。全国记者俱乐部要求联邦警队调查昨日参议员韩真。

0: SBS.
1: Ice Cube's Big Three is back. The most physical, fierce, and competitive basketball league on earth returns to CBS this Saturday. Three-time Big Three MVP ISO Joe Johnson and the reloaded Detroit Amps battle two-time Big Three championship coach Steven Jackson's DMV trilogy, followed by Big Three's most intense rivalry. Defending champions Miami 305 and Michael Beasley chasing his third straight MVP take on Dwight Howard, coach Nick Young, and the LA Riot. Watch Big Three Saturday, 4 p.m. Eastern, 1 p.m. Pacific on CBS. Catch replays Monday, 8 p.m. on BET.
2: 俱乐部人员或者承包商参与，而在有调查结果之后，俱乐部会考虑采取行动追究责任。当局今日会公布本地最新的移民入境数字，而移民问题正是目前辩论激烈的政治议题。澳洲统计局将公布年度人口数据，包括截至6月的12个月内移民人数。自由党和一国党批评工党多年来低估了净海外移民数字，联邦政府亦都在5月公布的预算案里面将预测上调了55,000人。一国党领袖韩真昨日在全国记者俱乐部首次发表演说的时候，亦都批评社会是过度重视多元文化和大量海外移民，声称已经构成了国家危机。
3: At the centre of this crisis is the utterly flawed policy of multi-.
2: 韩真话：呢一场危机嘅核心系完全错误嘅多元文化政策。佢话：我哋唔可以成为一个多元文化社会，我哋系多种族社会，但系必须系一个单一文化社会。一阵间喺节目里面会就韩真首次喺全国记者俱乐部发言有更详尽嘅分析报道。跟住落嚟睇下国际方面嘅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法国出席七国集团峰会期间表示，如果伊朗不遵守和平协议里面的某些条款，他将会下令再次对伊朗发动攻击。他又指，虽然协议中的条款仍然未正式以书面落实，不过各方都明白有关的内容。他又说，美伊达成协议是避免了一场经济灾难，有关的协议预计会在今个星期五在瑞士签署。自从双方三日前宣布停火以来，在霍尔木兹海峡的海上交通量已经大幅增加。他又赞扬俄罗斯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指两国基本上没有卷入今次冲突，并且有助改善美国的处境。特朗普又指，一份文件不可能涵盖所有问题，而只有在伊朗正式遵守协议之后，美国才会暂停超过达$9,000,000,000的制裁行动。
4: If they don't...honor the agreement, or some things aren't even mentioned in the agreement. It's a 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
2: 特朗普话：如果伊朗唔遵守协议，或者协议里面根本冇提及某一啲内容，嗰个只系一份谅解备忘录。但系双方对某啲冇写低嘅事系有共识。如果佢哋唔遵守嘅话，佢话美国可能会恢复轰炸，直到佢哋遵守为止。而大家都知道，炸弹嘅威力系惊人噶。而中国外长王毅和伊朗外长阿拉格齐通电话，王毅表示中国对美伊两国达成首阶段谅解备忘录共识表示欢迎。中国方面表示支持伊朗维护自身主权和安全，并且支持巴基斯坦和国际社会的斡旋努力，而下一步的关键是各方落实承诺。王毅又表示，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亦都应该得到妥善处理，而中国亦都支持伊朗同地区国家改善关系，探索共同构建地区安全架构，亦都愿意同伊朗加强沟通协调，在巩固深化中伊关系的同时，为维护同埋促进地区和平稳定继续作出贡献。而阿拉格齐就感谢中国在伊美达成首阶段备忘录共识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他又说，谅解备忘录应该得到切实执行，包括以色列要停止对黎巴嫩的军事行动，同时伊朗亦都期待同中国增进彼此互信，深化各领域的合作，共同推进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秘鲁发生巴士意外，造成了10人死亡。

0: 死亡。当局指一部巴士在秘鲁中部山区行驶的时候冲出马路撞入位于雅努科的一座房屋，导致十人丧生。当地一间医院的院长迪亚兹表示无法救治所有伤者，已经要求邻近医院支援。警方表示暂时仍然不知道造成今次事故的原因，不过几名生还者对当地传媒表示巴士当时似乎是超速行驶。日本北部丽木县举行了一场紧急演习，来到应付当地人口密集地区附近多次有熊出没的情况。当地的警方、猎人和地方政府人员参与了模拟演习，而较早的时候当地一间废弃的小学附近曾经接报有熊出现的迹象。有关官员表示今次演习目的是要提高紧急部门和野生动物保护小组在实际遇上熊的时候的协调能力。74岁的猎人木岛文典表示，自从今年4月以来当地熊出没的报告数量比去年高，所以有必要进行演练。SBS 电台新闻报道。再睇返本地嘅消息。独立公共卫生及药物政策机构彭宁顿研究所呼吁当局重新检讨打击毒品嘅资金分配。该机构指出，过量服药死亡数字达到新高，相等于每三个半小时就有一人因此丧生。该机构认为目前嘅措施失败，过量服药死亡人数几乎是全国道路交通死亡人数的两倍。有医护人员表示，毒品来源越来越难预测，令到死亡数字上升情况加剧。新州卫生厅最近接报有六人服用过量鸦片类药物被送院，他们以为所服用的是可卡因。彭宁顿研究所行政总裁莱恩指出，目前打击毒品的经费主要是用于执法，而不是针对治疗和减少伤害的措施。
1: I think we've continued to fund law.
0: 莱恩话，一直以来有三分之二的经费是用于执法，差不多完全没有用于减少伤害和安全措施。他警告说，如果继续忽视证据，维持一贯的做法，过量服药死亡人数就只会因此不可避免地上升。现在就见到这个情况。在北领地，几名囚犯经过12年的法律行动终于上诉得席。高等法院裁定他们在一个拘留中心曾经被非法暴露在催泪气体之下。四名与众人曾经被囚禁于 Dondale 青少年羁留中心，法庭以过半数表决推翻了去年北领地高等法院的上诉裁决。最新的判决撤销他们原本各自获得的20万元赔偿，将个别赔偿减至5万元，但是同时加入一般性损害赔偿，令到四人最终合共获得36万元的赔偿。四人被拘留期间，中心里面的职员为了制服另外一名越狱并且破坏设施的囚犯而释放催泪气体，导致他们亦都受到影响。跟住落嚟是体育消息。世界杯足球消息。奥地利以3-1击败了约旦，赢得他们自从1990年以来的首场世界杯赛事。约旦会在下个星期一返回加州的圣克拉拉进行第二场比赛，迎战阿尔及利亚。而奥地利亦都会在同一日在达拉斯和阿根廷对战。另外，在世界杯首场赛事那里，同夺冠热门队西班牙以0-0打和之后，佛德国迅速成为了网上被大家追捧的队伍，而该队的球员在社交媒体上面的粉丝数量亦都激增。其中在这场赛事那里表现得最出色的佛德国队40岁门将和仙下，在这场比赛之后，他的 Instagram 粉丝数量在几日之内就由大概5万人激增至超过1200万人。 在世界杯期间 ,SBS 中文网页每个比赛日都有特别的 podcast 三分钟放送，为大家带来最新的赛果和赛事动态。跟着下来是财经消息。昨日澳洲200只成分股指数收市是8966点，上升了48点，总成交68亿元。昨日成交活跃股份有 BHP 收市65.59，上升了4毫。联邦银行收市163.71，上升了1.83。国民银行收市37.67，下跌了2.2。Woodside 收市28.96，下跌了1.08。CSL 收市106.79，上升了5.4。其他证券市场方面，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较早之前收市51492点，下跌了507点。恒生指数寻日收市24312点，下跌了181点。上证综合指数寻日收市4108点，上升了16点。外汇市场方面，澳元对美元0.7016，对港元是5.4980，对人民币4.7537。跟住落嚟系今日各大城市嘅天气预测。雪梨大致有阳光，最高气温23度。墨尔本有一两阵骤雨，大风18度。布里斯本间中密云23度。珀斯大致有阳光17度。亚德雷德骤雨渐密15度。荷伯特骤雨渐密16度。坎培拉有雾，亦都系骤雨渐密17度。达尔文有骤雨，最高气温31度。新闻财经同埋天气已经报道完毕。一阵间9:30会再为大家带嚟一节新闻提要。

要啦，发表一啲重要政策啦，例如系财政预算案嘅回应啦，或者系一啲重大政治宣言嘅首选嘅发言地方嚟噶。咁韩真寻日喺发言期间咧，就主动向民众咧，就系保证话佢本人同埋一国党咧，一直都冇改变。咁佢同

0: su SBS.
1: Ice Cube's Big 3 is back. The most physical, fierce, and competitive basketball league on earth returns to CBS this Saturday. Three-time Big 3 MVP ISO Joe Johnson and the reloaded Detroit Amps battle two-time Big 3 championship coach Steven Jackson's DMV trilogy, followed by Big 3's most intense rivalry. Defending champions Miami 305 and Michael Beasley chasing his third straight MVP take on Dwight Howard, coach Nick Young, and the LA Riot. Watch Big 3 Saturday, 4 p.m. Eastern, 1 p.m. Pacific on CBS. Catch replays Monday, 8 p.m. on BET.
2: 咁佢亦都批评咧，社会系过度重视咧多元文化，同埋收纳大量嘅海外嘅移民。咁啊就话咧已经构成咗国家嘅危机啦。咁韩真亦都表示咧，呢场危机嘅核心咧系完全错误嘅多元文化政策。咁佢亦都强调，澳洲咧唔可以成为一个多元文化社会，而系要就系一个咧。以多種族，但係咧需要係單一文化嘅社會嚟㗎。
3: 係啊，咁而韓真咧，同時亦都針對大眾關注嘅伊斯蘭問題啦，係概述咗一項啦嘅計劃，去限制咧嚟自極端伊斯蘭主義國家嘅一啲移民㗎。咁呢項計劃咧，亦都被外界認為啊，係同美國總統特朗普所推行嘅穆斯林禁令咧係非常之類似，咁但係咧韓真就並冇具體咁樣講明啦。咁如果呢項計劃實施嘅話咧，將會對邊啲國家咧係亦都納入其中噶。咁而當被問及到咧佢係咪認為澳洲咧有被穆斯林移民淹沒嘅可能性嘅時候咧，佢就回答話咧，只要佢仲有權發言咧，就唔會發生呢一種嘅情況。咁佢呢一番言論咧，亦都惹起咧現場係有觀眾鼓掌噶。咁佢亦都提出咧。是削减移民来解决这个住房危机，引入核能和削减可再生能源的政府补贴，亦都是提出了解雇性别歧视专员等多项的政治承诺。
2: 咁啊，其中咧比較令人關注一件事咧，就係佢喺演講嘅期間咧，就指責本地嘅媒體咧，對於一國黨嘅審查係遠超其他嘅政黨嘅。咁佢亦都特別點名咧兩大公營機構啊，廣播機構，其中咧佢亦都誓言咧，如果當選咧，就會致力咧係撤銷我哋澳洲特別廣播服務公司即係 SBS 嘅經營權。咁理由咧就系佢话网络咧就已经取代咗 SBS 嘅重要性啦。咁同时咧佢亦都主张咧将澳洲广播公司即系 ABC 咧转为一个系付费订阅嘅制度，咁而只系会向一啲偏远地区咧维持呢个提供免费嘅服务嘅啫。咁韩真亦都话咧节省到嘅经费咧就会用嚟造福澳洲嘅民众。咁不过咧，佢就冇具体讲明咧，究竟系会用嚟做乜嘢？
3: 系啊，咁而针对咧韩真对两间公营机构嘅言论咧，本台嘅发言人喺回应嘅时候亦都话啦，咁基于公正嘅公共广播机构嘅义务啦 ，SBS 系唔会对任何政党嘅政策咧系发表评论噶。咁同时咧，联邦通讯部长威尔斯嘅发言人咧喺回应问题嘅时候，亦都认同将这个嘅。亦都唔認同咧，將澳洲廣播公司咧，即系 ABC 咧，變為收費媒體嘅呢一項提議。咁佢亦都強調咧 ，ABC 一直喺本地嘅群體啦，特別係對偏遠地區居民咧，喺天災時候咧，作為救命草嘅作用。佢亦都重申咧，聯邦政府咧係將會繼續全力支持 ABC 嘅運作。
2: 咁另外咧，韓真喺演講期間咧，亦都同澳洲衛報嘅一名記者馬田咧發生罵戰啦。咁事源咧就馬田近期咧，亦都係針對韓真嘅女利爾咧，係獲得任命成為一國黨新州參議員貝爾嘅政治顧問一職咧，就提出質疑噶。咁由於利爾咧其實長期咧就係喺塔州居住啦，咁佢咧就主要負責協助該黨咧喺當地嘅擴展工作噶。咁所以咧亦都引嚟衛報咧對佢嘅職責同埋咧高達18,000年薪咧係作出質疑。咁馬田咧喺尋日嘅答問環節咧就再次向韓真咧提出有關嘅質問啦。咁就亦都問下而有關嘅提問咧，亦都惹嚟咧韓真嘅抨擊，話咧對方咧係低俗嘅記者，亦都指責咧有關報導咧係缺乏研究同埋內容係虛假嘅。咁同時咧，韓真亦都否認咧有干預到利爾嘅任命。咁亦都揚言日後咧會禁止馬田同埋咧衛報其他嘅人員咧出席一國黨嘅活動咁話。
3: 系啊，咁事件亦都惹起多方嘅回应啦。卫报对马田咧，亦都表示系全力支持噶。咁强调咧，佢哋嘅报道一向都系严谨，并且咧佢对一国党提出嘅封杀媒体言论咧系表示关注。咁啊，媒体娱乐及艺术行业工会即系 MEAA 嘅发言。

0: 亦都发表声明啊，就指责咧韩真嘅个人攻击咧系充满住怨恨，而且咧系并不专业噶。咁啊，工会都强调咧，记者喺工作岗位上面履行监督政界中人嘅职责咧，系理应获得保护同埋唔应该受到侮辱噶。咁朝野两党咧亦都对韩真嘅言论咧表达不满啊。咁自由党参议员麦格拉斯咧就向天空新闻表示咧，任何有意管治国家嘅人咧，佢话都必须要准备好咧面对外界嘅监督，亦都唔能够单凭个人嘅喜恶咧去随意抹杀某啲嘅媒体机构。而工党前排议员加拉格尔咧就呼吁政界中人咧应该要喺回应质询嘅时候咧就保持冷静。咁亦都话咧政治嘅讨论咧就应该聚焦响议题嘅本身，而唔应该咧诉诸人身攻击或者贬低其他人。咁究竟事件仲会唔会日后有啲咩发酵咧？而大家想知道更多嘅详情，就要记住留意我哋嘅网页啦。而家咧我哋先休息一阵，转头翻嚟啦，亦都会有香港快讯嘅环节。
1: 在 SBS Chill 收听来自世界各地的音乐，可以松弛身心，请使用 SBS Audio 应用程式收听 SBS Chill 啦。SBS Sport 是爱好体育人士的首选网站，可以看到单车、赛车和世界田径运动等消息，请浏览 sbs.com.au/sport。
2: 发自内心的乌鲁鲁宣言，推动全体澳洲人参与，在宪法上承认原住民的地位。用中文阅读和收听宣言，请登上 sbs.com.au/uluru-statement。Dateline 是 SBS 一个获奖的纪录片节目，为你带来世界各地的人和事。Dateline 逢星期二晚九点半在 SBS 电视又或者 SBS On Demand 可以收看。SBS World Movies 为你搜罗全球各地的精彩电影，7日24小时数码电视32号台以及 SBS On Demand 可以收看。
1: SBS Audio 应用程式是你在手机收听目同播客的最佳方式，请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 SBS Audio 啦。
3: 将 sbs.com.au/chinese 设定为你的网站首页，在 sbs.com.au/chinese 了解最新的新闻、时事和娱乐资讯。中意收听 SBS 广东话节目，咁继续去我哋 Facebook 专页同我哋倾下啦。记得 like 我哋，同埋分享你嘅意见。SBS 广东话节目 Facebook 专页。

0: su SBS.
1: Ice Cube's Big 3 is back. The most physical, fierce, and competitive basketball league on earth returns to CBS this Saturday. Three-time Big 3 MVP ISO Joe Johnson and the reloaded Detroit Amps battle two-time Big 3 championship coach Steven Jackson's DMV trilogy, followed by Big 3's most intense rivalry. Defending champions Miami 305 and Michael Beasley chasing his third straight MVP take on Dwight Howard, coach Nick Young, and the LA Riot. Watch Big 3 Saturday, 4 p.m. Eastern, 1 p.m. Pacific on CBS. Catch replays Monday, 8 p.m. on BET.
2: 市鸡档的鸡隻粪便铁盘入面的一个环境样本，经检测之后证实是带有 H9 禽流感病毒。相信那个男童比较大机会是在这个鸡档因为触摸受污染环境而受到感染。男童目前情况稳定，卫生防护中心总监徐乐坚说，基因分析显示那个男童感染的病毒同世界其他地方的病例一致，没有出现基因变异，相信不会出现人传人的情况，不是香港出现大爆发的风险也都比较低，不过都不排除会有零星的个案，呼吁市民避免触摸活家禽、鸟类或者他们的粪便。在进食家禽肉类和蛋类之前必须要彻底煮熟，到访活家禽售卖处亦都要洗手，去减低感染禽流感的风险。徐乐坚又说，流感和新冠病毒的活跃情况由5月开始上升，估计可能在夏天会出现双高峰。不是新冠疫情之后出世，6个月到2岁的幼童的接种率是低于 4%。一旦感染，新冠情况会比较严重，呼吁市民尽快接种疫苗。之后转讲下其他消息，政府正是就首份五年规划进行两个月的咨询，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小华说，五年规划将会以民为本，希望透过公众咨询可以广纳民意，政府会在编制的时候仔细整理和分析意见，将适当意见融入正式文本，希望在第三季编制出既有前瞻性亦都能够执行的五年规划。他说，五年规划将会聚焦未来五年香港的战略发展方向，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的发展大局，并且发挥香港一国两制的优势，相信规划定立政策方向之后，能够令到市民和企业看到未来的愿景和路线图。对于有声音关注五年规划和施政报告或者预算案的定位有重叠的地方，谢小华就说，三者是相辅相成，紧密配合。五年规划是大蓝图、策略性文件，每年的施政部署和财政优次分配会在审视当时的经济环境之后配合五年规划落实。最后再跟大家讲一下，廉政公署落案起诉中大医院两个时任高层，其中中大医院运动医学及康复中心时任主管刘敏昌，他涉嫌讹称亲自为病人提供专业服务，好像是咨询和诊疗，以骗取相关的专业服务费。他被控一项欺诈罪、一项披露廉署受调查人身份等资料罪，以及四项妨碍司法公正罪。至于中大医院时任人力资源总监邓丽婷就被控一项披露受调查人身份等资料的罪行。控罪指出，刘敏昌涉嫌在2021年7月去到2025年9月期间，多次指示不同的物理治疗师为病人提供专业服务，但就虚假地记录在自己名下，并且向中大医院讹称自己曾经亲自向病人提供专业服务，意图诈骗中大医院向他支付专业服务费。廉署由去年8月开始展开调查，邓丽婷涉嫌向刘敏昌非法披露对方是廉署的调查对象。刘敏昌亦都涉嫌向中大医院康复中心两个行政职员非法披露自己被调查，又指示四个行政职员和两个物理治疗师分别在调查中误导廉署，拒绝廉署的会面邀请或者是销毁证据。今日的香港快讯来到这里。
3: 以下由陆女珍报道新闻提要。警方正在调查在雪梨西南面一宗造成两名分别一岁和五岁儿童丧生的车祸。警方指一名56岁男司机被拘捕，送到接受强制血液和尿液的检查。全国记者俱乐部要求联邦警队调查昨日参与

0: 袁韩真在坎培拉发表演说的时候出现的抗议事件。当局今日会公布本地最新移民入境数字，移民问题正是目前辩论激烈的政治议题。一国党领袖韩真说，澳洲必须要是一个单一文化社会。独立公共卫生及药物政策机构彭宁顿研究所指出，过量服药死亡数字达到新高，呼吁当局重新检讨打击毒品的资金分配。国际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如果伊朗不遵守和平协议里面的一些条款，他会下令再次对伊朗发动攻击。他又说，达成协议是避免了一场经济灾难。现在将节目时间交回给邝美玲和梁艳刚。
1: 系啦，咁啊，唔该晒陆女真，记住一间十点钟咧，佢会有另一节更加详尽嘅新闻报道啦。咁啊，梁艳刚，你有冇咧经常玩一下 AI 嘅聊天机械人咧？同啲即系同啲机械人聊天，应该咁讲。
2: 玩佢哋系嘛？但系而家我谂都唔系净系玩嘅层面噶啦，因为咧我哋好多嘅工作咧，某程度上咧，有时都需要咧呢啲嘅即系人工智能咧帮帮手嘅。咁啊，不过咧即系而家咧亦都有一啲报道就指话咧，如果长时间同埋频繁咁样咧，即系频密咁样啦，系即系用呢啲嘅人工智能嘅机械人咧，同佢哋倾偈嘅话咧，咁可能会令到部分用家咧就系、是、出现咧，即系一个叫妄想进一步放大嘅呢种现象啊。咁啊，亦都有啲人咧叫佢做 AI 引发嘅妄想，或者叫做 AI psychosis
1: 嘅。系啊，咁啊喺今集嘅潮玩科技里边咧，我哋同事张彩玉咧就请嚟科技专业人士阿罗精明咧，同大家倾下呢方面嘅问题噶。
3: Willy， 今日咧就想同你探讨嘅问题咧，就关于外界讲呢个 AI psychosis， 由 AI 引发嘅妄想啊。咁最主要就系而家有好多人咧都会去同 AI 倾偈啊，或者有啲咩嘢咧都会走去问 AI。咁我就想问起，首先不如解释下啦，咩叫 AI psychosis 或者由 AI 引发嘅妄想啊？
4: 换句话讲咧，就系有少少疯狂啦，即系有少少心理系有问题嘅。咁其实即因为佢同 AI 有关，所以叫 AI psychosis 啦。咁有啲人就为咗少少嘢都会有啲即係唔好嘅反应啦。咁 AI 呢亦都系个情形，就话而家我哋日日都用我啦，或者大啲人都会啦。咁你变咗嚟讲呢，就习以为常呢，就有好多嘢呢就唔经唔觉呢都可能呢就当佢系盲公足。当然如果你知道佢系只不过一个超级搜寻引擎咧，咁就冇问题啦。因为俾你嘅答案咧，你系只不过咧系要嚟做呢、这个即系 reference 嘅啫。咁但系有啲人当真嘅咧，咁就有大问题啦。即系你无论系睇小说，你代入感或者睇到戏有个代入感，当你自己真系喺度做戏做紧戏啊，或者真系。在小说里面的一个主角咁之类啦，咁甚至乎有人话啊，同嗰个咁嘅 AI 谈恋爱添咁样，咁呢个咧就即系我谂系因为系唔系好正常啦，咁系可能即系要有心理辅导先搞得掂。
3: 嗯，即系换句话讲，已经去到超现实啦，即系已经唔活喺一个现实嘅环境入边，产生呢种妄想咧，就开始系值得注意或者系一个问题啦。咁啊，问下以前啊，我哋仲未兴起 AI 嘅时候啊，咁我哋都系通常去透过社交媒体啦，或者啲网上论坛啦，同你沟通或者问人嘢。我諗而家都有嘅，有啲平台就会有啲人提出话，我而家有呢个问题，想收集下大家意见。咁去回复呢啲平台咧，嗰啲都系人类啦。咁由于而家咧 AI 真系咁发达啦，我假设你去问 AI 嘅时候咧，背后咧就唔系一个人类去回答你嘅，其实可能系一个机械人。咁如果去到一个咁样嘅阶段嘅时候咧，会产生一啲咩影响力啊？对于嗰个用家嚟讲，
4: 咁我谂你头先讲嗰啲咁嘅情形咧，都有几好多种唔同嘅。有譬如你系喺一个小组嗰度讨论啦，定系一个兴趣班里边讨论啦，即系嗰班咧就唔系专家嚟嘅，只不过咧大家咧就系同道中人咧，就大家喺度倾偈咁，或者喺度聊天咁样。咁嗰啲都唔可以作准，但系咧。就話你話，如果我係真係睇心理專家或者一個醫科嘅專科，咁當然佢哋係有經過即係好長時間嘅訓練啦，或者係有咁嘅經驗咧，咁

0: 真係可以輔導到你，即係以前可能就係冇 AI 或者係電腦冇咁多即係 multimedia 咁啊，人啊梗係會即係聚埋一個小組傾啊咁之類啦嚇。咁但係咧就話而家最危險一個情形就係話嗰個只不過係機器嚟嘅啫。咁但係俾你嘅答案咧，你就當以即係百分百準。咁呢個咧就係好大嘅問題。咁即係等於。你同一個即係普通人傾偈，咁佢俾啲意見你，咁啊只不過係意見啫。咁但係你唔會信到十足十噶嘛。咁但係你其實 AI 咪一模一樣，因為咧你問佢嗰啲嘢，佢只不過咧都係走去周圍抄抄抄抄抄抄完，俾一個綜合嘅答案你。不過即係咧，佢咧就係擺到咧就好似比較人而睇啲咁解。咁所以咧，你亦都唔可以度佢當佢咧就係百分之百準咯。
1: 嗯，系啦，咁你讲开咧，就担心其中会产生一个效果咧，就系会对佢产生一个依附嘅情况啊，变成会影响一个人嘅譬如社交能力啊，或者心理健康受到影响啊，成瘾一样啊，咁其实系咪都隐藏咗呢个咁样嘅危机啊？
0: 系啊，因为你其实嚟讲，我成日讲嘢，你都啱你听嘅，咁你梗系想听多啲啦，咁即系等于你啲兴趣小组咁样。咁你嗰班人鍾意係做某啲嘢嘅，譬如佢咁佢梗係會啱 key 啲啦，就可以啱 key 啲啦，係咪？你話佢又唔鍾意煮嘢食，佢係要去執佢去烹飪班嘅，咁佢都冇乜興趣啦，係咪？咁但係問題 AI 有個好處呢，就係佢乜都得嘅，咁你問佢呢，佢乜都有得答嘅，咁亦都呢就係答俾你嘅答案呢，就好似係好啱你聽嘅，咁所以呢你就會沉迷咗佢，就或者係即係你問佢普通嘢唔緊要啦，但如果你係問佢感情上嘅問題啊，或者係醫學上嘅問題啊，或者係有關即係生命嘅問題啊，咁呢個咧，如果你當佢個答案係準咧，而跟咧，咁呢個好大嘅問題啦。
1: 嗯嗯，對佢產生一個比較強烈嘅感情依賴嘅話，成咗癮咧，就一個要即係處理嘅問題啦。我可以咁講啦，即係我哋都叫有理性啊，我哋會有分析，即係知道呢啲嘢係參考用。正如節目開初你講，我哋只係當佢係一個超級搜尋引擎。但我知道有一啲即係脆弱社群或者佢哋啲精神健康。即係需要依賴一啲對象傾偈，特別就係呢啲人就成日走去揾 AI 傾偈嘅時候，咁、那個風險會係點樣，或者點樣可以處理呢個咁樣嘅問題呢？
0: 我諗有幾方面要處理嘅，第一就係、是、即係 AI 嗰啲公司自己咧本身都有啲 guardrails， 即係佢哋設計啲 AI 嗰陣時咧，佢哋都有底線嘅，即係唔係話亂十八咁做嘅。咁但係你話係咪真係可以呢就係顧及到所有嘅人呢？咁呢個就未必啦。咁因為佢都係即係做生意嘅啫。咁第一、第二就係有政府呢都有少少監管嘅。咁但係問題呢，通常呢法例呢都係慢過呢就係商業上面嘅發展。咁所以變咗嚟講呢，就可能真係會爆大鑊，佢先至會係立好強烈嘅例咧嚟管制。咁收花咧就冇咩咁嘅發生啦。咁澳洲咧亦都有個 e-safety commissioner 啦，咁或者 e-safety commission 啦，咁佢哋都會係跟進嘅。咁所以變咗咧就話而家譬如16歲以下就唔可以做某啲嘢。咁其實嚟講都係變相咧係想保護啲係比較易受傷害嘅群體咯，咁但係問題你話佢係精神有問題嘅，或者係有第二啲問題咧，咁未必咧就可以咧係照顧得曬所有社會上面咁多嘅群體咯，咁我諗就係你個朋友啊，或者你嘅家人啊，或者嗰啲做工嘅同事啊之類嘅話，如果見到有啲咁嘅情形咧。咁如果可以帮到手，我就尽量帮手咯。
1: 嗯，系咯，正如你咁讲啦，即系未出事啦，即系出大事嘅时候咧，就暂时未有一啲好强制嘅监管，即系只有一啲政策，十六岁以下唔可以接触之类。咁如果作为屋企人啦，正如你讲屋企人啦、朋友啦或者同事，如果你即系观察到身边有人系走向呢个方向啦，有一啲即系 AI 引发嘅妄想，其实我哋可以做到啲乜嘢啊？
0: 我谂即系关心系最重要咯，即系你唔可以话系啊，你话叫你啊唔好做乜唔好做乜咧，你叫佢唔好做啊，要佢做多啲嘅。咁通常咧就系你可能关心佢，可能佢闷，咁你可能关心佢，可以唔同佢去即系分散注意力啊。

0: 咁之類啦，咁可能咧就會係好少少啦。咁但係你話如果真係佢心理上邊有問題嘅話，咁當然啦，我哋就唔係呢個心理專家，咁所以咧就係、是、會即係、就是、去翻咧真正係呢方面嘅專科咧就會比較好啲咯，即係唔會話越幫越忙，因為即係、就是、我哋。冇受過呢個咁嘅專業訓練，你只不過可以即係用普通常態去分析個事件，但係未必係一個專業嘅分析。等於有病嘅，咁梗係要醫啦。咁所以變咗，就你可能要勸佢咧，就係話可唔可以去尋求呢方面嘅幫助咯？
1: 嗯，係咯，即係留意到佢有冇即係有個成癮嘅現象啦。咁然之後，可能帶嚟佢，俾佢有啲真實嘅社交啦。咁如果真係出咗問題嘅時候咧，就尋求一啲專業人士嘅幫助。
0: 係啊，因為可能佢自己都係身不由己嘅，咁變咗即係如果佢係咁有理智、咁有邏輯啊，或者係。咁佢未必會真係沉迷於呢個咁嘅 AI， 今日講 AI psychosis 啦，即係未必會沉迷於呢個 AI， 或者俾 AI 咧令到佢咧精神有問題。咁但係如果佢係本身咧都係有少問題，而真係係受到 AI 嘅影響咧，咁我諗咧就有專業嘅輔導啊，或者係醫治咧就會係比較適當啲咯。
1: 好啊，唔该晒 Willie， 你今日同我哋咧讨论下啦，倾下偈啦，讲下呢个AI psychosis AI 所引发网上嘅问题，唔该晒你。
2: 系啦，都唔该晒张彩玉同埋罗晶颖啊，咁都系嗰句啦，就如果大家咧，即系以上都系一般嘅资讯啦，咁啊，如果大家咧系就住你哋个人健康嘅问题有任何疑问，或者想即系了解更清楚嘅话咧，就记得揾翻咧医生或者咧系专业嘅医疗人士啦。咁啊，不过而家咧，我哋又不如先休息一阵先，咁转头翻嚟咧，亦都会咧系进入环宇金融嘅环节啦，同大家睇睇咧美国联储局咧决定咧将利息咧就系维持不变啊，咁啊究竟。对市场又会有啲咩嘅影响呢？
3: Ice Cube's Big Three is back. The most physical, fierce, and competitive basketball league on earth returns to CBS this Saturday. Three-time Big Three MVP ISO Joe Johnson and the reloaded Detroit Amps battle two-time Big Three championship coach Steven Jackson's DMV trilogy, followed by Big Three's most intense rivalry. Defending champions Miami 305 and Michael Beasley chasing his third straight MVP take on Dwight Howard, coach Nick Young, and the LA Riot. Watch Big Three Saturday, 4 p.m. Eastern, 1 p.m. Pacific on CBS. Catch replays Monday, 8 p.m. on BET.
4: Starting a new life in Australia isn't easy.
5: A lot of companies have rejected me.
6: Sometimes I feel like, oh, I'm gonna quit, I give up.
4: Work in Progress is a podcast to help skilled migrants rebuild their careers in a new country. You'll hear inspiring real-life stories, expert advice, and valuable tips to help you find a job and advance your career. Work in Progress. Listen now wherever you get your podcasts.
7: Why do people want to be at work? To feel heard, appreciated, part of something, and to know there's a career path for everyone. Inclusive workplaces are linked to increased innovation, productivity, and employee satisfaction. Make your organization a place where people want to be. For inclusion and diversity training, visit inclusion-program.com.au.
8: 用任何流动设备都可以免费听到我们出色的故事，请登入 sbs.com.au/chinese， 又或者现在就下载 SBS Audio App 啦。
2: 所以似乎而家咧收听我哋 SBS 早上嘅广东话节目啊，咁啊话题一转啦，或者时间一转咧，又嚟到我哋环宇金融嘅环节咯，邝美玲。
1: 嗯，冇错啦。咁啊，美国咧联储局最新嘅议息会议咧，就一如市场预期咧，就系维持利率不变嘅。咁不过咧，今次市场嘅焦点咧，就唔单单只系利率嘅决定啊，而系咧新上任嘅主席沃什咧喺首次上任之后咧，就主持呢一个嘅。公开市场委员会会议。咁啊沃什呢唔但止呢冇提交个人嘅利率预测点嘅 嗰個睇法啦，更加宣布咧成立五個工作小組咧去全面檢討聯儲局嘅運作嘅。
2: 外界都預計緊啊，究竟佢呢個新嘅呢啲鷹派嘅立場咧，會對聯儲局咧帶嚟點樣嘅轉變啊？而今集咧環宇金融，我知道蔡耀明都請到獨立經濟分析及商業投資顧問潘萬新啊 Brian 咧，亦都睇睇今次咧美國方面嘅議息結果，同埋咧睇睇咧沃什上場之後咧，咁啊釋放咗究竟邊啲嘅一啲重要政策信號咧？
9: 早晨 ，Brian。
10: 早晨 ，Maggie。
9: 咁啊，美国方面啦，联储局咧就啱啱举行咗咧今个月嘅议息会议啦，佢嘅 FOMC 啦。咁咧今次咧都系一如市场预期咧，就系维持利率不变咧，就喺呢个 3.5 至 3.75 嚟嘅。咁亦都系咧联储局咧连续咧第七次咧呢一个维持利率不变噶啦。咁睇翻咧目前嚟讲个市咧个反应系点咧？
10: 哦，个市就跌嘅，咁啊虽然系维持利率不变啦，仲要系。即係一致通過嘅12-0，基本上咧就係嗰個嘅會議聲明裏邊咧就冇呢個前瞻性嘅字眼裏邊嘅。不過咧最後嗰句寫住咧就話個委員會咧係會交出呢個政策咧就令到價格穩定嘅 deliver 呢個 price stability。喺個記者會上邊咧就主席都講話咧係會重申翻呢一句。加埋個點陣圖出面呢即係出嚟呢見到就咦今年係會有加息嘅機會喎、哦。咁所以呢個市場上面呢個股市呢就唔係好鍾意啦。所以以納指呢跌得最多啦，跌咗成 1.35% 啦。咁就算道指都接近 1% 嘅 ,507 點係 0.98%。咁所以有啲人呢就開始講咦可能即係新主席上場之後呢好似唔係好似我哋想象中咧，有咁多 easy money 啊，easy money policy 出嚟啦，咁啊，亦都有啲甚至乎講咧，又一次證明咧，債券市場係嘅預測咧係贏咗呢個股票市場。咩意思咧？其實講緊係金融海嘯嘅時候啊，嗰陣時債券市場咧就係、是、一路都估緊經濟唔好嘅，但係股票市場咧就升到冚冚聲嘅咁。不過呢、這個一定要講清楚啦，就係、是。其实就唔系呢个意思噶啦，呢一次讲呢个嘅胜利嚟讲咧，就只不过咧又讲咧，因为债券市场不嬲都话咧年底有机会加息嘅，咁只不过证明咗咧，而股市咧仲系喺个历史新高上面，咁咧即系再次讲咧就呢、这个。債券市場其實個預測咧係準確啲咁解啫。
9: 頭先都提到啦，今次呢一個新任主席啦，咁佢終於咧都係咧第一次啊上任之後咧就係、是、首次主持呢一個會議啦。咁啊市場焦點都喺佢身上啦，都會睇下佢啲眉頭眼額啦嚇。咁啊個市場點解讀佢今次咧主持呢個會議啦，同埋記者會咧？會算係即係偏鷹派啊、鴿派啊，定係都係中性咧？暫時嚟睇，
10: 佢就本身咧一路批評跟聯儲局過往咧就。過分溝通啊 ，over communication， 咁啊，所以咧佢今次就將嗰啲前瞻性字眼咧就斬咗去嘅，咁所以就啲錢咧就本來話有機會會減息嘅字眼咧就斬咗嘅，咁不過就算係有前瞻性嘅字眼，今次能唔能夠加到呢句上去咧都其實好大問題啦，因為呢個通脹大家都見得到噶嘛。記者會上面咧，其實都見到佢本身就應該係鴨派噶啦。咁因為咧，佢都提到咧，就係依家個通脹係叫由供應帶動嘅，即、就、係、是、通脹咧引發嘅通脹咧，基本上咧就係、是、一段短時間嘅啫，其實就好快就會過去嘅。咁另外一方面咧，佢亦都再提翻 AI 咧呢樣嘢咧，應該係可以降低通脹啊，因為增加呢、這個。即係效率啊，生產力增加，咁係會有舒緩通脹嘅效果嘅。咁啊講嗰啲好啦，但係佢唯一最鷹派嗰句咧，都係話聯儲局咧係會維持價格嘅穩定性嘅。佢就同以前好唔同噶啦，其實基本上就都睇唔到佢俾啲知得到咧，佢。將會想做啲咩嘅？
9: 即係話咧，即係相比起前主席鮑威爾嘅年代咧，佢就覺得之前聯儲局嘅溝通方式就即係可能係阿 Brian 提到嘅 over communication 啊，即係講得太多啦。咁啊，似乎咧佢今次咧都可能係做一啲都幾大規模嘅改革嚇。咁啊，再睇翻咧今次嘅點陣圖咧，係咪都唔少官員都覺得未來係會即係需要加息咧？
10: 首先講點陣圖咧，就對於 利率預測先啦。咁呢度幾大幅嘅升幅嚟嘅。今年啦嚟講咧，本來就係 3.4 啦，三月嘅時候預測咧，咁依家又去到 3.8 嘅。咁啊，到27年出年咧，三月嘅預測係 3.1 嘅啫，就會上到去 3.6。咁呢啲都係幾高嘅升幅嚟嘅。咁最主要咧就係即係啲委員對於 PCE 啊，即係呢個通脹啊，特別係核心嘅 PCE 通脹咧，今年會由 2.7 咧，本來嘅預測啊，三月嘅預測升到去 3.3 嘅。失業率啊或者 GDP 咧，反而就個預測冇乜大改變嘅，升下啲少少嘅，升少少跌少少咁解嘅啫。但係最大分別咧就係通脹係幾即係大幅嘅上調咗啊嗰個預測。咁所以咧就裏邊咧有九個委員咧覺得今年裏邊咧都會有一次嘅加息空間嘅。咁有八個覺得冇變嘅，有一個覺得會減嘅。咁啊得出嚟呢個結果，所以都令到個股市咧就幾不安啦。咁基本上呢就因为依家见得到嘅通胀呢几犀利嘅。咁基本上呢依家利率期货反映呢最快可以喺9月16号嗰个会议呢再加一次息㗎啦。
9: 你头先提到嘅点阵图啦，今次呢 Kevin Walsh 自己呢就係冇交到呢一个利率预测嘅点阵图㗎。点解佢会咁做㗎呢？係咪就係即係佢觉得呢一个市场唔应该过度依赖呢即係呢啲官员嘅预测呢？
10: 阿 Walsh 本身就一路都批评，头先都提过啦，佢係即係太过分沟通，讲得太多嘢。佢都幾唔認同呢個點陣圖嘅方法嘅，可以坦白啲講就咁，所以咧佢呢次亦都會公布咗啦，佢將會成立一啲嘅工作小組噶啦。咁啲工作小組咧，最主要咧都係針對依家聯儲局嘅溝通方法係作一啲嘅檢討嘅。咁我都好廣泛下嘅，點陣圖啊包括在內啦，亦都會包括記者會啦，裏邊嘅聲明啦。会议记录啦，佢哋嘅会议里面举行嘅方法啦，咁即系呢啲都会有一个检讨嘅。咁但系又问到喂，咁即系点啊？你个方向系点啊？咁佢就话喂，咁我唔可以直接 PM 咗，即系我预先话俾你听，即系话我已经定好晒啦。依家其实就系有个委员会咧，去作出一个最合适嘅建议嘅。咁其实目前咧做嘅方法咧，你可以见到联储个沟通同埋个市场咧。就相当即系大家好配合嘅，咁啊市场嘅期望咧，真系可以跟到联储局里边嘅方向去走嘅，所以见到呢几届嘅会议里边咧，即系嘅联储局嗰个政策咧，好少会令到股市咧有大幅嘅震荡，因为根本上都画公仔都画出肠，我将会点做咁滞噶啦，咁啊但系如果佢个检讨，如果系将头先讲话点阵图啊呢啲嘢拎走咗咧，除非你有更好嘅沟通方法啦。否则嘅话咧，即系个市场嘅震动咧，就可能翻去即系Alan Greenspan 啊，格林斯潘嗰个年代，甚至乎之前年代嗰啲嘅联储局会议啦，随时一个即系惊吓咁就会令到个市场咧就有比较大幅嘅震荡。即系如果大家对 Walsh 个期望都系话佢会减息嘅，咁啊其实更加。依家都係以科技股為主導啦，都會更加推高佢啦。咁講，佢個溝通唔好咧，就令到市場會有震盪啦。不過震盪還震盪，震盪完之後都係翻去佢最終個利率嗰個嘅政策嘅。即係如果係減息，咁啊梗係會利好啦；加息，咁啊梗係會勒住佢啦。講翻話 AI 好，科技好，都係呢個板塊會係最受捧噶啦。不過咧 ，SpaceX 嘅上市嗰個股價個反應咧。嗰、那個熱烈程度咧，又見到的確係有窿尾出嚟，因為事實上佢根本都冇賺錢嘅，就已經可以有咁受歡迎咧。或者我會用煲仔飯去形容啦，煮煲仔飯咧就有少少香咧，即係你就要有少少窿咧先至會香嘅。不過如果仲係繼續啊，新嗰啲 OpenAI 啊 Anthropic 啊嗰啲，再係咁樣嘅估值去受追捧咧，咁啊真係隨時有煲窿飯嘅。股市的大幅调整呢就可能很有机会会出现了。
9: 是啦，咁啊呢煲煲仔饭呢会唔会窿呢？我哋都会继续呢同大家跟进住啦。咁今日嘅时间嚟到呢一度啦，唔该晒 Brian。
11: 今集嘅内容呢为一般性嘅资讯啦，并非具体嘅建议。如果想进一步了解你个人有关嘅准确信息，请询问专业意见或者向你嘅财务规划师查询㗎。
1: 系啦，咁亦都唔该晒蔡绮文啦，同埋独立经济分析及商业投资顾问潘万新嘅，同大家讲到今次美国联储局议息同埋呢个新主席咧上任嘅情况吓。
2: 嗯，咁啊，唔知大家除咗息口嘅关注之外咧，即系我哋本地又系咁啦，美国又系咁啦，咁啊，仲会唔会关注其他咧呢个财经嘅议题咧？咁啊，因为咧，其实随住咧，即系美国同埋伊朗咧。

0: 已經話咧，佢哋會簽署呢一個嘅和平框架協議啦。咁究竟情況咧，又會對未來我哋澳洲本地嘅油價咧，會唔會帶嚟影響咧？咁我聽日咧，響呢一個嘅環宇金融節目裏邊咧，繼續請嚟咧財經方面嘅專家咧，同大家就住呢個議題咧作出分析。不過都唔好錯過咧，我哋嘅其他節目啦。當然包括我哋第二小時咧，就會有音樂飄飄處處遊啊。咁就會繼續同大家介紹咧土庫曼，亦都會講下咧點解近期咧有大量嘅遊客咧要趕住咧，就喺年底之前咧到達當地去旅遊咧，亦都會講下咧，即係一個睇唔到風景嘅摩天輪究竟係咩東東喎？
1: 咁另外咧，今日咧，環球匯報咧就會講下日本人口老化嘅情況嘅，咁同埋咧亦都會有一節嘅大眾論壇啦。咁今日咧我就請嚟資深理財顧問曾耀滔阿 Max 咧，同大家傾下咧退休公積金呢個問題嘅，因為咧嚟緊七月一號咧就正式咧係生效嘅一條條例咧，就係要喺 Payday Super Reform 啊，即係出我哋譯佢做啦出糧日退休金嘅法案啦。咁究竟今次嘅改革有啲咩改變呢？咁啊，對於打工仔或者小生意老闆同埋退休人士又有啲咩嘅影響呢？咁啊，歡迎大家咧屆時打電話咧同我哋傾下呢個話題嘅。不過咧，而家先將時間交俾陸麗珍為大家送上10點鐘嘅詳盡新聞報導。

0: SBS 电台新闻报道，欧盟拨款接近5亿欧元支援中非地区应对伊波拉疫情。北京对美伊签署首阶段谅解备忘录表示欢迎。介绍 Socceroos 世界杯阵容多元文化背景的影片网上爆红。大家好，今日是6月18号星期四，我是陆磊珍，以下是详细的新闻内容。欧盟表示会拨款4亿9300万欧元，大概是8亿900万澳元，支援中非地区来到应对伊波拉疫情。有关的援助计划包括前线支援、人道援助和针对刚果民主共和国和乌干达等受影响国家的疫情的相关治疗和研究工作。欧洲政策研究中心指出，由于美国去年起削减全球卫生资助，削弱了不少国家的疾病监测系统，疫情应对能力下降。不过肯亚总统鲁托在七国集团峰会就向各国领袖表示，美国一直是肯亚卫生项目的主要支持者之一。
1: When Ebola was announced by the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0: 魯托說當世界衛生組織宣布伊波拉疫情爆發的時候，他們立即採取負責任的行動，包括在全國設立了23個隔離中心，培訓相關人員等，而過程當中美國介入並且提供財政支援，協助推進相關工作。另外，根據剛果最新公布的數據，當地目前累計有837宗確診伊波拉病例，其中196人死亡。七國集團領袖包括美、英、法和德國在內，同意增加對烏克蘭的支援，來到結束和俄羅斯的戰事。法國總統馬克龍指俄羅斯無意結束衝突，他又讚揚烏克蘭的韌力。
2: The balance of power has profoundly changed.
0: 马克龙说，近几个月来俄乌两国的军事实力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乌克兰正继续推进和作出抵抗，而俄罗斯就逐步撤退，所以七国集团一致同意增加提供乌克兰防空的能力，增设系统和拦截器和远程作战的能力。在峰会上面，德国和波兰亦都签署了一项国防协议。两国表示有关的协议是要应对俄罗斯日益增长的威胁。波兰国防部长西尼亚克卡梅什